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1: 能，当然敢。
0: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2: 先等等吧，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一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10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斌，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
3: 我也不知道。
2: 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账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几天后，王守仁接到了张勇的邀请。当他听完这件离奇的事件详细介绍后，他立刻意识到局势已经极其危险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朱厚照还没有死。
3: 何以见得？
2: 张勇啊，还是毫无头绪。团营目前还没有调动的迹象。所谓团营，是朱厚照自行从京军及边军中挑选训练的精锐，跟随他本人作战，大致可以算是他的私人武装，但平时调动大都由江斌具体负责。如果陛下已经遭遇不测，江斌必定会有所举动，而团营则是他唯一可用之兵。但而今团营毫无动静，想必是陛下受江斌蒙骗，藏身于某地，如此而已。张勇和乔宇这才松了口气呀、既然人还活着，那就好办了。然而王守仁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习惯是先说好消息，再说坏消息。接着他告诉这二位贪官相庆的仁兄，虽然朱厚照没有死，却也离死不远了。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隐藏皇帝是很危险的事情。江斌一向谨慎，也早就过了捉迷藏的年龄，为什么突然要出此险招呢？答案是他在试探，试探谋杀后可能出现的后果，试探文官大臣们的反应，而在试探之后，他将把这一幕变成事实。在一层层的抽丝剥茧后，王守仁终于找到了这个谜团的正确答案。
4: 现在必须阻止江斌，让他把朱厚照带出来。
2: 可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面对着张勇和乔宇那不知所措的目光，王守仁笑了，他总是有办法的。第2天，南京守备军突然开始行动， 在南京附近展开搜索，但他们的搜索十分奇怪，虽然人数众多，规模庞大，却似乎既没有固定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区域。而此时南直隶和江西驻军也开始紧张操练备战，气势汹汹，声威浩大。对于这一切，很多人都是云里雾里，搞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江滨

是知道的，他明白自己的阴谋已经被人识破了，突然出来这么大场面，无非是有人要告诉他不要痴心妄想惹啥麻烦，最好放老实点。于是在失踪了数十天后，朱厚照终于又一次出现了。对他而言，这次游玩是一次极为难忘的经历，至于阴谋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玩也玩够了，朱宸濠也到手了，朱厚照终于准备回家了。但在此之前，他还要演一出好戏。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八月癸巳，南京在一片宽阔的广场中，朱厚照命令手下放出了朱宸濠。但朱宸濠先生的脸上并没有任何的喜悦，因为他的周围都是虎视眈眈的士兵。在仅仅获得了几秒钟的自由后，朱厚照一声令下，他又被抓了起来，重新关进牢房。这就是朱厚照的安排，他一定要亲自抓一次朱宸濠，哪怕是演戏也好。想来也只有他才能想出这种耍着人玩的花样。终于平定了叛乱，朱厚照心满意足，带领全班人马踏上了归途。在回去的路上，朱厚照也没有消停，路过镇江，他还顺道去了杨一清先生的家，白吃白住闹了几天，搞得老头子好长时间不得休息，这才高兴地拍拍屁股走人了。闹也好。

0: 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
3: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防诈小百科。
5: 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6: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5: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7: 您好，我是蒙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8: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7: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省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8: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

0: 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你自己联系蒙蒙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0: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蒙蒙地的警方？
1: 我可以帮你联系蒙蒙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2: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0000元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3: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2: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3: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0: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3: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4: 防骗总结：
5: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收到00或加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0: 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
1: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各条高速也都是通行正常的。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

0: 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1: 灰心太早，燕儿它又双双飞来了，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
2: 貔貅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3: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九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日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日20时至21日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20日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近日，福建南平一女子抑郁跳桥轻生，已翻越至护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刻下车，飞奔救人，成功将轻生女子拉回安全区域。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未来三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江苏25日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日至26日，徐州市民和持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政策。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8日，沧州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重点控制性工程京杭大运河大桥雏形出现，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全力攻坚。

7月17日，位于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内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内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在对两座共享中心内的设备逐一进行调试检测。近期，两座卫星共享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痛点。

7月18日在张家口玉县举行的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上，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共同发布了2026年京津冀重点体育赛事名录，持续丰富高品质体育赛事供给，全方位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激活体育赛事消费新动能。

0: 好，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提升辖区居民健康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切实把便民、惠民、利民服务落到实处，营造全民关注健康、重视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7月20日上午，昆仑社区联合任丘市友谊医院组织开展普及健康知识，共建幸福昆仑健康知识讲座活动，辖区多名居民积极参与本次活动。本次讲座聚焦居民日常高频健康需求，内容紧贴生活化、实用化、常态化。授课人员结合季节特点与中老年群体身体特征，通俗易懂地讲解了常见慢性病预防、合理膳食搭配、科学作息养生、居家健康防护、常见病误区纠正等重点内容。同时，针对高血压、骨关节保养、日常锻炼禁忌等居民普遍关心的问题，通过真实案例讲解、要点总结提醒的方式，帮助居民掌握简单可操作的居家健康养护方法。通过本次健康知识讲座，进一步拓宽了辖区居民的健康知识面，有效纠正了不科学的生活习惯，切实提升了居民自我健康管理、自我疾病预防的意识和能力，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健康科普服务。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当时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7月21号当时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部署，统一战略思想，对之后全国战局推进起到关键作用。

0: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井下医院内科的史达浩大夫，从事内科工作20余年，治疗过很多高血脂患者。我发现很多人虽然知道高血脂不好，但对很多关键的知识模糊不清。下面我来简单介绍高血脂的相关知识。一、什么是高血脂？为什么一提高血脂就会说胆固醇？血脂是人体血液中所含脂质的总称，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脂是指血

水中的血脂含量超过正常范围，表现为血中胆固醇和或甘油三酯过高，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由于在血脂的人群中大部分表现为胆固醇升高，使得我们一提高血脂就会说是胆固醇增高。二，高血脂有什么危害？高血脂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大家常听到的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还有下肢动脉硬化，常常和血脂升高有关。在临床治疗中，通过降脂可以改善冠心病、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疾病的状况，延长寿命。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一个特别的危害，就是在甘油三酯明显升高时，会导致血液乳糜颗粒升高，堵塞胰腺的小血管，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一旦出现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常常会有生命危险。三，胆固醇高到什么程度要吃药？总胆固醇正常值小于5.17毫摩尔每升，胆固醇升高是否需要吃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一个月，看是否能恢复正常。第二，患者是否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一，如果胆固醇升高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加强运动等生活方式的调整，能够将胆固醇控制在正常范围，而且患者没有动脉硬化类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吃药，继续调整生活方式，保持目前状况就可以。二，如果自身有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胆固醇高于正常值，就需要及时吃药控制血脂，特别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四，体检单上给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正常上限是3.37毫摩尔每升，那么超标了之后就一定要吃药吗？如果需要吃药，用药之后血脂究竟降低到多少呢？为什么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2.6毫摩尔每升，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1.8毫摩尔每升？哪个才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上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心脑血管疾病控制预防的定量监测指标。体检单上的血脂检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出的参考标准是低于3.37毫摩尔每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针对没有其他疾病的健康人的参考标准。身体健康的人，如果血脂超标不多，不必急于用药。一般来说，健康人的用药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于4.9毫摩尔每升。对于合并其他有慢性病的人，则不能参考3.37毫摩尔的标准，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是已经患有冠心病，或是既往发作过脑梗、心梗等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1.8毫摩尔以下。如若病情危险程度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进一步控制在1.4毫摩尔以下。五，减肥能减掉血脂吗？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对高血脂不太理解。很多人认为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和身上的脂肪差不多，通过节食、运动等减肥的方式就能降低，这是错误的认知。血脂虽然也是脂肪，但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因为人体中的胆固醇通过饮食摄入只占20%到30%，另外70%到80%是自身合成的。而且当饮食中胆固醇摄入减少时，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就会相应的增多。也就是说，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对于血脂的影响很有限。所以通过减肥的方法
并不能有效降低

0: 低血脂。六，如何预防高血脂？对于高血脂的预防，其中甘油三酯跟饮食的控制有很大关系。胆固醇升高大部分跟年龄和代谢机制有关，有一些是家族遗传，这些情况下只能靠药物来控制。一，生活方式上的预防，主要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避免劳累，避免大量的吸烟饮酒，或者是经常吃肥腻的食物。在饮食方面，应以清淡饮食为主，包括多吃绿叶蔬菜和粗粮。二，在运动方面进行预防，运动是改善和预防高血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比如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如打太极拳、练瑜伽、慢跑、跳绳、游泳等。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危害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要严格控制血脂。患者的身体状态不同，血脂控制标准也不同，用药标准更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等积极进行预防高血脂，避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高血脂的防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没事儿，没事儿，爸爸挺好的。哎，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2: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1: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2: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1: 好孩子。
3: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防诈小百科。
4: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昨天》。

我们的网友福瑞于烟芳推荐了一首《人间情多》，这是谁呀这么帅，推荐的是永远永远。木兰东哥推荐了《流浪歌》，连静反访推荐的是《吻别》，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A 推荐了一首《坠落》，还有小兵推荐了一首《活着》。AA 室内装修推荐的是一首《冰河时代》，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人间情多》。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

0: 英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亲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哎，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

0: 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A 推荐的一首歌曲《坠落》，那小兵和句号都是推荐了一首《活着》，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 AA 室内装修推荐的一首《冰河时代》。那80后爱上养歌推荐了一首《追梦人》，因为有你越享生活推荐了一首《离别开出花》。那非常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为二位播放这两首歌了，希望能够理解吧。不过我们会在公爵热线当中来播放这两首歌。好的，伴着这首《冰河时代》，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公爵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

0: 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
1: 哎，我有一个那个超市放饮料的那保鲜柜儿，
0: 要出售是吗？
1: 对。
0: 超市用的保鲜柜是吧？
1: 对，那立式的保鲜柜，1米2宽，双门的。
0: 嗯。
1: 嗯，有要的打着电话吧，13011980750。
0: 1301198075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个超市用的立式保鲜柜，是双门的，联系电话是13011980750，13011980750。

0: 爱你。高新诚聘电焊工，会电焊，会二宝气割，会二宝，会气割。地址是在大征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 189-3170-5252。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要求天门口附近的优先。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 151-3079-1088。酒类公司招聘成熟的业务员5名，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要求25到45岁，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 139-3270-0778。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购买辆拖拉机。
0: 嗯。
1: 有50马力左右。
0: 嗯。
1: 给好友配套下更机。
0: 嗯。
1: 加个面衣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拖拉机，要求50马力左右，最好是带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呢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好的，北京时间10: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我们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做一个保安队长，有白保安证的。
0: 保安队长是吗？
1: 嗯，
0: 要求有证是吧？
1: 对，
0: 嗯，
1: 年龄不限，
0: 嗯，
1: 就是身体健康就行，
0: 嗯，
1: 工资那个免疫，
0: 工资我们要去说一下大概数，
1: 大概数就是3000吧，
0: 嗯，您是哪里呢？
1: 我是这个。一个小区的，就是这个市中心的一个小区的招聘。
0: 市区的小区是吗？好的，您的电话。
1: 3388-001。
0: 3388-00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刚刚是一个小区招聘保安队长，要求有保安证。工资大概是3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3388-001，3388-00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找几名安装天然气的小工。
0: 嗯。
1: 工资在6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工资在6000元以上，地址是在市区，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0: 图。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

0: 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好的，北京时间10: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求购一辆这个快到期的这个面包或者双排单排，快报废的这个。
0: 嗯。
1: 要求有便宜的行。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98。
0: 你要留本机号，我这里显示157的号，这位朋友。
1: 8081吧。
0: 这位朋友，我这里显示157的号。是您的吗？
1: 哦，对，157也可以。
0: 嗯，15720322166是吧？
1: 哦，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嘞，好嘞。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面包车，或者是双排、单排都可以，要求便宜一些的，联系电话是15720322166，15720322166。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工作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工作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

0: 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

0: 线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11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缔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邢台市宁晋县大陆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霸州参展商夏爽。
4: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任丘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3: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7月9日，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牟群：
5: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义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3: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6: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缉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

0: 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3车道。
8: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9: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0: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1: 太好了，
10: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

0: 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7: 分
8: 不分？
7: 分
8: 不分？
7: 一定要分！
8: 都说了我不分吗？
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9: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9: 啊！
7: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8: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8: 呀。这么严重啊？
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8: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9: 哎，这就对了，
7: 分，今天必须分。
8: 啊？怎么还要分呢？
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4: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4: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6: 同学们，美丽中

0: 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6: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半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荣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荣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荣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26-3239333 1826-32393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 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 3223643 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

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

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啊，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呢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

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

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

城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

0: 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李元霸和裴元庆打赌，三锤分胜负，这是一劫会三劫。李元霸先砸裴元庆，四柄锤头响碰，跟打铁的一样，两匹马各自踏踏倒退两三步。秦叔宝在一旁观阵，他跟徐茂公说，要论力气，裴元庆不至于输给李元霸，可是裴元庆这匹马软了点儿。你看，李元霸这匹马只退了两步，哎呀，这怎么办？着急没用啊！李元霸一看，一锤没把裴元庆砸趴下，他乐了，哎呀，怪不得啊，白脸哥哥敢跟我对锤，你真不含糊啊。我说白脸哥哥，我可要打啊第二锤了。他又晃动双锤，呜砸起来。裴元庆也晃动双锤，嗨，由下往上一兜，踏锤砸锤，实打实震得两匹马踏踏踏踏倒退几步。吁，李元霸一看乐了，哎呀，小白脸哥哥，这锤怎么样？裴元庆说，不怎么样呀。李元霸，你别看那样，长得闷得呼的，说话像在罐子里一样，他有心眼啊，哎呀，要干呐，今天我要砸阿布趴下裴元庆，这人可就丢大了，怎么办？嘿嘿，使我的绝活。想到这儿，李元霸战马倒退几步，双锤一举一拱当冲了上来，照着裴元庆呜呜就是两锤。按说这两锤该收招，学战马躲出来，哪知道他紧跟着呜又一锤，就是一招砸三锤。这是裴元庆没想到的，没想到李元霸会来这手啊，他也举亮银锤接锤，耳轮中听着当当三响，坏，上当了，人倒顶住了，这匹马不行了，腿一软，哭丘趴在地上。随军一看，高声喊叫，勇猛大将军把小白脸砸趴下了，咱赢喽。 李元霸一乐，

哎呀，小白脸，你吃亏了。裴元庆有苦难言，一提丝缰，战马起来，落荒而跑。他一走，十八国的队伍可就乱了。谁能敌住李元霸呀？纷纷败走。再说程咬金，他在队伍前边正在观阵，李元霸三锤击走裴元庆，锤当当一响，十八国军队一乱，程咬金胯下这匹马受惊了。程咬金这匹马好久没上阵了，没经过这儿啊，稀溜声暴叫，驮着程咬金落荒而走，怎么勒丝缰也带不住。程咬金一想啊，走就走吧，我这皇上也当够了，在瓦岗山成天往上边一坐，装大瓣蒜，跟八哥学舌一样，教我说什么说什么，说错了大伙看着我这皇上，回后宫吧，我这娘娘还管着我，逼着我看书，一看书我就脑袋疼，教我写字儿。现在到四平山往中军帐一坐，我都闷死了，干脆我溜达溜达吧。就这样，这匹马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你这么说吧，整走了多半天。突然前边有一座城池，哎呀，这个地方非常热闹，官乡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城外都这么热闹，城里更热闹了。这什么地方呢？好大一座城池，城门顶的上方有字他不认识，行了，我呀打听打听吧。他正在琢磨，旁边有个老头，程咬金甩凳下了马，哎，老人家，前边这座城池是什么地方啊？老人抬头一看，哟，吓了一跳。程咬金这脸就够十五个人看半拉月的，再看他穿戴，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玉带，足蹬无忧履，胯下这匹马花里胡哨的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杆八卦开山斧，这斧子刃儿跟半拉车轱辘一样。这什么人呢？好威风啊！看穿装打扮不是一般，唱戏的不像，哪有这样唱戏的？哈哈，骑马的壮士，我看你气宇不凡，穿戴奇特，请问你是干什么的呀？老程一听，大嘴一咧，乐了，哈哈哈哈，老人家你真有眼力呀，跟你说实话，我非是别人，我乃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十九国都盟主，我叫程咬金呢。只因昏君杨广下扬州，我带人马在四平山截杀他，不料李元霸锤阵十八国，三锤惊走裴元庆，我国兵败慌乱之中，迷路至此。老人家，前边是什么地方啊？老头一听，差点趴下，我的妈呀，我说怎么穿这身衣服跟唱戏的皇上差不多，闹了半天是大魔国的魔头来了，又听说四平山接杀杨广，没想到这昏君命还不小，又让李元霸给救了，该这昏君多活两天。老头跪下了，哎呀，闹了半天是万岁爷到了，万岁爷爷，我给你磕头了。你说多有意思，这个老头是隋朝的百姓，他给大魔国的魔头磕头。老程就糊涂了，哦，大概这地方也归我管。老人家先别磕头，驾崩不了就不错了。万岁，您福大命大造化大，驾崩不了。您不是问前边这座城是什么地方吗？告诉你，这座城乃是扬州城啊。哦，哎呀，老程心想，我怎么到扬州了呢？扬州是大隋朝管呐。

0: 杨广未看琼花，不就是到这儿来吗？怎么办？我得回去。不，既然到这儿，先进城看看再说。杨广为了下扬州看琼花，陆地走，他嫌不安全，挖了条河。那么我来到城外，不费劲儿就可以进去看看，甭管他，先进城看看这奇花异草再说。哦，老人家，谢谢你，咱后会有期，我进城看琼花去了。慢，万岁爷您不能去呀，这是隋朝天下，管他呢。程咬金犯浑打马进城，来到城里四下一看，天色黄昏，城里三街六市依然非常热闹，人们看见程咬金都用好奇的目光看他，多新鲜呢，有几个穿这身衣服啊。老程走了一阵子，觉得身体疲乏，肚子也饿了，是啊，一天没吃饭了，先找个客店住下，弄桌酒席吃了再说。他专找大饭店，路旁五间门脸，楼上楼下。他跳下马，往店门前一站，有人吗？他这一嗓子把伙计们吓趴下，你来来来来来，哎呦爷，哎呀，伙计吓一跳，哦，唱戏的来了。嘿嘿，您住店吗？哦，有干净地方没有？有，咱这是扬州最有名的大饭店。好，把马给我好好喂喂。哦，把这斧子给我扛着，送屋里去，找个跨院，摆上三桌酒席呀。爷，给您找个干净跨院不难，这不是吹呀。扬州城就属我们店大，您摆三桌酒席，您要请客呀？
1: 不，就我一个人，请什么客呀？
0: 就您一个人吃三桌？
1: 你呀，甭废话，我有的是钱，教你摆几桌就摆几桌。
0: 伙计心想，你有钱摆十桌也给你摆，你吃不了，我不跟着过年吗？爷，里边请。伙计给程咬金牵着马进了店，把他领到西跨院，把马给他拴上喂上，又来到屋里沏好茶，打过洗脸水。
1: 爷，您看这屋合适吗？
2: 嗯，
1: 不错不错，伙计你摆席去吧。
0: 好了，您等着。
1: 程咬金摘下冲天冠，净净面，把龙袍脱下来，稍微凉快凉快。
0: 再说伙计离开跨院去给老程摆席，他到了院外，正看掌柜的在那溜达，凑到近前，掌柜的你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方才来了一位，他穿戴挺有意思，跟唱戏的皇上差不多，骑着大马，挂着斧子，一进院就喊要三桌，你说有意思不？
1: 嗯，
0: 掌柜的一听，心想什么什么，穿戴跟唱戏的差不多，吃三桌，他是吃一看二，眼观三呢？啊，他是这么说的。哎呀，那是皇上来了，是什么？你甭管，我想想。掌柜的一琢磨，我师哥跟我说，当今天子要到扬州看琼花，莫非皇上来了？不能啊。皇上来了也不能一个人呢，更不能住我这小店啊。不是为皇上准备好了江都宫吗？怎么回事呢？哦，戏里呀，经常唱万岁爷独身私访，说是这么回事。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得报告我师哥去，我力保驾头功。想到这说，赵武，这可是了不得的人呐！啊，你给准备着，要几桌给几桌，不许难为他。
1: 是了，
0: 掌柜的吩咐完了，急忙出店房，直奔江都宫。这掌柜的是什么人呐？他师哥又是谁呀？这掌柜的不是别人呢，

是看花大臣王世充的师弟，名叫段达。段达出了店房，一路小跑来到江都宫，门卫问他：“段掌柜的，你来找王大人吧？有什么事儿？”“几位，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大人，就说我有急事见他。”“好了。”不一会儿，王世充迎了出来，看见段达笑了笑：“师弟啊，你不在客栈照应，有何事来到江都宫？”段达拉着王世充走到无人之处，就把店里来了这么人的经过说了一遍。王世充听了大吃一惊：“哎呀，师弟，你赶快回去，我把扬州的文武官员叫来共商此事。”“好了。”段达回店房，再说王世充打发走了他的师弟段达，急急忙来到琼花观，去见他的老师张金波，把方才事情一说：“恩师啊，是不是万岁来了？”张金波想了想，晃晃脑袋：“不对，世充啊，今天这事儿，嘿嘿，真有意思。万岁下扬州早有旨意到啊，他就是来也不能一个人呢，得带着文武大臣、太监、宫女，绝不能一个人来。那么这个穿着龙袍的人能是谁？”“哦，我听说了，大漠国匪首程咬金带着18国军兵围困四平山，截杀万岁，被勇猛大将军李元霸一顿捶打，都给打散了。那就是18国的反王误走到扬州，能是程咬金？不能。瓦岗山的势力最强，不定是哪国呢？不管哪国，我们要是能抓住，可是立大功啊。”王世充说：“老师啊，你说的对，不是万岁。要是万岁来，得于文化及天宝将、于文成都、靠山王爷到啊，那就是程咬金误走扬州，也不准。不管是谁，准是反贼。世充，你命人把扬州文官武将找来，不管他是真皇上还是假万岁，就拿他当万岁迎进江都宫，先稳住他，再做道理。”“是。”就这样，王世充急忙出了琼花观，命人把文武群臣找来。如此这般一说，大家都觉得奇怪。王世充命人鸣金开道，带领文武官员到段达的店铺去诓程咬金。再说程咬金住进客栈，他正饿坏了，好几顿没吃饭了，要了3桌酒席，正在那儿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连吃带喝。就听外边咣咣咣咣咣咣，伙计，哎，客爷，外边怎么这么热闹啊？不知道，看看去。哎，他出去张望，不会儿回来了。就在这阵，王世充带领几位官员走进来，看看程咬金，吓了一跳。哎呀，这个人可太威风，太吓人了。甭问这是武将啊，还是我师父高明，先把他稳住，如果伸手抓，恐怕不定死多少人呢。你说王世充这小子多不是东西。羊羔跪乳扑通跪下了：“哎呀，我主万岁，臣等接驾来迟，请万岁恕罪，请万岁移驾江都宫。”程咬金听了哈哈一笑：“啊，哈哈哈哈，众爱卿，朕独自下扬州，尔等何罪之有？免礼平身，谢万岁。”王世充等人谢恩已毕，两旁站立。王世充糊涂了：“哎，这番话说的

0: 要真是隋朝的天子。再说程咬金用眼睛看看周围这人，心想，你们又磕头又谢恩的，是拿我当真皇帝了呢，还是诓我进什么江都宫，把我诓进去好抓我呀？哈哈，你们想错了，也不看看我老程是干什么的，你们来接我，我还不能不去，反正不去我也跑不了，先享受享受再说。想到这说，众爱卿，朕因为这扬州看琼花，专门命人挖汴河，并派靠山王爷和北平王护驾前来。没想到瓦岗山大魔国的程咬金带领18国人马在四平山截杀于朕，勇猛大将军李元霸勇棍三军锤镇18国，三锤击走裴元庆。朕一高兴，勒马不住就跑扬州来了。诸位，我是看琼花的，琼花开得怎么样啊？王世充赶紧说，琼花盛开，请万岁御览。好，起驾呀。就在这阵儿，张金波赶来了。为什么他叫王世充去叫扬州的文武官员？他这得收拾收拾啊。这个家伙没安好心，他是叫隋炀帝观琼花，也是为了刺王杀将，将来保王世充当皇上。张金波到这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万岁。程咬金心的话，怎么又来一位啊？下跪着何人？掌面上来，臣遵旨。臣叫张金波，那位是王世充。张金波也好，王世充也好，我先看看琼花再说。就这句话，张金波、王世充全明白了。嘿，露馅儿了，这是假的，能是谁呢？先把他弄走再说，请万岁起驾。好，两个人站起来往外走。程咬金来的时候是骑马而来，这回啊甭骑马了，有人抬着，一路上前呼后拥，直奔琼花观。来到琼花观，看花的人早已等候门前接驾。老程被抬进去，到了琼花观才下了轿，有人在里边安排好座位，张金波、王世充左右相陪，有人献上茶，茶罢隔盏。张金波说，万岁啊，您看那颗就是琼花。老程顺着手指方向一看，哟，有一棵开满大白花的树，花根怒放，美艳无比，比起那牡丹、芍药等花啊，奇特百倍。虽然老程是粗人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他一看花这么漂亮，哈哈大笑，好，太好了。老程想，杨广威，小子，你为看琼花派人挖汴河，害了多少人命，又在四平山遭劫杀，差点丢了性命，哪像程爷爷有人伺候着，四平八稳在这看琼花。他一高兴顺嘴溜出去了。看来俺老程是有福啊。张金波、王世充一听就明白了，这正是反贼程咬金。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
3: 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
7: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6: 北京时间14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交通服务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昨天呢晚上的时候突然间就下起了这个大暴雨啊，但是呢时间不是很长。那未来几天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雨一直都在。今天呢7月21号多云转中雨，24到32摄氏度，最高的温度呢达到了32度啊，但是天气呢非常的凉爽，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7月22号是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四的天气呢是雷阵雨转阴，那23到31度。所以未来几天呢天气都是以雷阵雨为主，也希望大家能够随身佩戴雨具，外出呢千万注意啊安全问题。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咱们河北的邢台市这三个地方呢是限行2个尾号，其中呢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呢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目前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不限号，当然我们也提示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呢去查询一下您去往的城市是否有限号。再来关注一下我目前收到的全省最新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正常开启，保定辖区因养护施工，金雄高速雄县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交通管制，秦滨高速乐亭站东站双向关闭，京哈高速各站口管控的是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黔西支线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因路面积水，秦唐高速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和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车流量大，海张高速双向管控的是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呢郝家营和张北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额外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1: 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春节值班啊，回不来啊，没事没事，爸爸挺好的。又得一个人过节喽。哦，是去食堂的同志，春节煮了饺子，喊大家伙儿下楼去吃的。等等小林吧，这孩子老来串门，今儿还没见人影呢。喂，是小林吧？啊，来了来了，
2: 张爷爷，社区食堂刚出锅的白菜猪肉饺子，我给您端了一碗，热乎着呢。
1: 好孩子，爷爷正念叨你呢，说等你一块儿去食堂呢。
2: 这有啥？社区邻里不就是一家人吗？对了，爷爷，吃完饺子，咱去社区图书馆转一圈，新到了好多老年画报。咱爷俩去看一看。
1: 好孩子啊，
0: 一次敲门是善意，百次敲门是守护，社区相伴让独居老人不再孤单。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 交通礼仪要懂得。

0: 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青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九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呢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啊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号的20时至21号20时，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和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中呢，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的铁海联运快速列车从新疆的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来，开往宁波舟山港。

近日呢，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了新一轮的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的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近日呢，福建南平的一个女子想要跳桥轻生，已经翻越到护栏外侧，半身已经悬空，情况十分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立即下车飞奔救人，成功的将轻生女子拉回到了安全区域，为她点赞。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的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那这一次配租的房源呢，一共是3300套。江苏方面消息，25号，苏超联赛扬州队将主场对战徐州队。25号到26号，徐州的市民和持着本轮扬州主场球票的票根的球迷，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的政策，其中呢不含园内收费项目以及夜游项目。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未来3天，华南、江西西部，还有呢中北部以及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关注完这个全国的天气之后呢，我们下面把目光聚焦咱们河北全省的天气。19号夜间到21号的凌晨呢，河北出现了比较强的雷雨过程，相信昨天晚上的时候有不少朋友还挨淋了啊。那下面呢告诉大家，21号到24号，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1号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左右。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河北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3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3号夜间到2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

0: 据新华社7月21号的消息，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还有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的群都市圈，货运枢纽包括港口、矿区、厂区、园区这些重要的节点，将会建设3000个以上的电动重卡
1: 充换电站，推进不能设施的连点呈现组网。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
0: 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那接下来呢，美嘉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佩戴头盔的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只要一上电动自行车，我就要佩戴头盔的好习惯。说句实在话，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我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践行的比较的好啊。下面呢，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咱们来看看佩戴头盔有多么的重要。 2026年的6月10号，浙江宁波 陆某呢，他驾驶小汽车行经信号灯路口的时候无视红灯，直接通行，结果正好就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瞬间摔倒在地，头部直接碰撞到了路面上。幸运的是，他佩戴了规范的安全头盔，撞击力使头盔外壳开裂变形。 但是他的头部呢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丝毫无损，仅仅身体多处轻微的擦伤。经查陆某驾车行驶的时候呢，注意力不集中，看错了信号灯，结果就造成了事故。他也庆幸地表示说：“还好这位朋友他戴了头盔。”骑车人自己呢也心有余悸，他说：“如果今天呀我不戴这个头盔， 头真的就裂开了，陆某违反信号灯指示通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几天呢，我在出门的时候也发现我们很多的这个十字路口啊、信号灯交叉路口这些地方呢，有很多的交警就会拦截下来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 重视来，大家只要是骑着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出门的话，一定要安全的、规范的去佩戴头盔。那这样的话呢，如果有意外的话，他也能够保我们一命。机动车驾驶人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力应该集中，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注意观察信号灯标志标线的指示，坚决杜绝 闯红灯、分心驾驶、加速闯行这些行为。同时呢，我们也借着刚才说的这个真实的案例啊，提示广大的非机动车骑乘人员们，骑乘

上路一定要戴上头盔，并且系好扣带，因为不系扣带你相当于没有带，万一呢遭遇其他违法车辆或人员，很有可能它能够有效的避免或减轻头部遭受致命伤害。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

0: 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当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时，仪表上出现了这几个故障灯，大家千万不要忽视，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并联系 4S 店对车辆进行维修。首先第一个就是长得像直升机一样的黄色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故障灯，如果此灯亮起，就说明我们的发动机系统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红色温度计的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温度过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色的电瓶灯，如果它亮起，就代表着发电机不工作，如果长时间进行行驶的话，车辆会亏电。第四个就是红色的这个油壶灯，如果它亮起的话，就说明发动机机油压力是有问题的。第五个，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在圈圈内的，它代表着制动系统的问题，需要检查制动液和制动片。第六个就是红色的方向盘带一个感叹号，如果仪表上出现了这个灯的话，就说明本车

0: 但是它并不影响车辆行驶。如果出现此类灯的话，也需要立刻联系 4S 店进行维修。希望大家可以牢记仪表上的这几个故障指示灯，如果它们出现的话，需要立即进行维修。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2: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新车介绍，购车指南。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款呢，让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车啊。经常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用上几个词啊，来形容特别美好的东西，高大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款高大上的车。上市54天，交付超过30,000台，那这个车呢，它就叫问界 M6。问界 M6 算不算爆款我不知道，但是呢它又是鸿蒙智行又是问界，你觉得它卖的是情怀是信仰，但是啊这台问界 M6 就用上了不少新悦的技术，实力也是杠杠的，所以呢有的朋友说到问界 M6 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款非常高大上的车。那究竟这款车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关注。这款车上呢，它有896线的激光雷达，这点呢，或许大家都知道。它牛在哪里呢？首创双光路的架构，广角和长焦同时兼备，能够实现画中画效果。可以在每小时120千米时速之下的黑夜高速上，发现一个120米外的14厘米高的横倒着的轮胎。其实我觉得这本身就是问界 M6 给你的第一份安全感。

但是啊，这只是冰山一角啊。问界 M6 它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4 高阶版，无论是乡村的窄路还是说

山区的小路一键就能够开启 NCA 的领航辅助，通行效率提升了20%，重刹率呢也是降低了50%，开起来就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老司机在帮你一样。而支撑这份从容的也是华为图灵平台，它让驾驶质感全面得到了提升，操控灵活又稳定。这里呢有两个核心的技术必须画一下重点让您了解一下。一是全新一代的 5.0 增程器，发电效率高达 92%。简单来说呢就是更加的省油，续航更加扎实。CLTC 综合续航高达呢1605千米，这样的长续航呢也有电机的功劳。全新高效低压的 SSC 多核一电机就把 MCU 还有电机减速器等七大部件深度集成，体积呢比上一代减小了27%，重量减轻了22千克，直接为后备箱多偷出了25毫米的下沉空间，续航提升9%，这才是真正对大家使用有帮助的技术提升。

再配上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悬挂，还有臂式的单枪空悬以及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以及呢能够实现魔毯效果的这样的道路预瞄功能，无论是舒适制动还是说过弯的支撑，我以及呢应对路上常见的大小的减速带，我觉得呀它能够拿捏到恰到好处。畅销的问界M6就是20多万价位华为各项新技术的一个集大的成功者。 顶尖的技术当中呢，当然也不会少了安全。 问界M6它的车身呢， 龙式11横11纵结构， 高强钢占比超过83%， 热成型钢占比超过40%， 车身的扭转高度高达就是4502， 而且呢它有一个5星加的标准给你的钢筋， 给你就是钢筋铁骨般的这种守护， 所以呢本身你坐在M6里面，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全和舒适。其次呢华为的巨晶电池15层硬核安全防护， 还有150多项严苛的测试， 比刚发布的新国标更高， 这个呢是真把大。 再有呢就是看停车了，停车呢它也是一面镜子，高手停车基本上一把劲，最多呢小修一下，车身正距离匀，车的轮子呢回正，看着就特别舒服。但是像一般啊菜鸟停车就像是在做大型的几何体，前进一下后退一下，左打满右打满，倒车影像都快看出感情了，最后车还是停得歪歪的。 最后呢还要看心态，开车水平的天花板不是技术而是情绪稳定不稳定，有些人技术啊确实不错，车呢也控制得住，但是脾气控制不住，别人加塞他追上去去别过去，前车呢慢一点，他喇叭就按得像结婚的车队一样，堵车半小时他骂三条街，顺便呢问候了7代人，像这种司机手里握的不是方向盘而是情绪的遥控器。所以呢真正厉害的司机就被加塞了，可能呢也会吐槽一句，哎这哥们赶着去继承王位，然后呢就是该让让该走走，我压根不和你斗气不硬刚。 有些情况啊不是水平一般，而是非常的危险，比如说开车看手机，不系安全带，酒后开车，明显的疲劳，还在硬撑，或者是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变道不打灯，跟车急进，路怒斗气，报复性驾驶，那这种时候呢就不要怕尴尬了，你可以说我有点不舒服，前面方便停一下吗？因为命更重要。 总的来说吧，开车真正的高手呢，他是把车开的没有存在感。我们要判断司机水平，记住这4个字，那就是稳、准、判断。刹车稳不稳，我们看一下脚法，变道准不准，您可

可以看车感，路口收不收可以看判断，被加塞怒不怒我们主要看心态。开车不是越猛越厉害，也不是越慢越安全，真正的高手是快慢有分寸，进退有余地。好了，以后呢在坐自己朋友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以上的原则去评判一下了，他到底是开车的菜鸟还是真正的高手啊。今天的小知识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 欢迎各位锁定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 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有各类信息查询的需求，您都可以拨打热线 221-8188 参与节目互动。下面呢，和您先来关注一下任丘的天气啊，这两天呢，任丘都有雨，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中雨， 24到32度， 明天呢是中雨转雷阵雨， 24到32度， 周四的天气呢是雷阵雨转阴，所以呢，大家外出一定要佩戴雨具，并且呢，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行车注意安全。

0: 告诉你。
1: 全天呢，供求热线有两个节目会为大家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电波连问家服务你我他，公秋热线也欢迎各位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互动，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参与电话在这里再说一下，221-8188，221-8188。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出来姨。
0: 嗯，好的，您来说一下。
1: 有50马力左右，打直手指都可以。最后配有小耕机，加个棉衣吧。有啥买的电话联系吧。
0: 嗯，好的。
1: 1583276-0693。
0: 嗯，好，记录了，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想要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他说最好呢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直接把您的需求梳理好之后呢，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就可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去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需要各位配合的就是最后留电话，一定要留您的本机号，并且确保您的通话是畅通的。

0: 只问你，请那个跟我联系吧，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9。
1: 嗯，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再见。
0: 再见。
1: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职工作，他说呢，水暖电方面的工作，或者是安装空调，或者是维修空调的工作都可以。电话13483802141，13483802141。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就是，
0: 好，
1: 就是一个新人，电有毒，我是公交站长，我是工作。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他说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或者是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

仍旧是气象台7月21号中午的11点30分发布了天气预报。那预计呢，今天夜间到23号仍旧是多降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过程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个别站点呢可以超过5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22号呢有中到大雨，个别站点暴雨，23号雷阵雨，请大家呢注意防护。那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几天仍秋仍然是比较多有雷雨天气，局地呢短时雨比较强，那大家早晚高峰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强降水，还希望呢您能够及时的躲避啊，注意安全。另外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一个防汛关键期，提示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的预警信息，根据天气情况做好防护，并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危险区域。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医生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现在呢，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提供服务，我们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参与电话请您记好 221-8188。

求购50马力左右拖拉机，最好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或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

0: 5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要招一名驻场门卫，男，60岁以下，包吃住，一个月工资3000元，要求是身体健康，会种菜。地址：城南水电路口南行300米路东，电话：155-1171-9175。
0: 嗯，您再说一下这个年龄要求。
1: 60岁以下。
0: 嗯，60岁以下的。嗯，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

0: 他是水电路口附近，要招聘南驻场门卫，每月的工资呢3000元，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60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385-7159155，这个电话我再重复一遍啊，1555-1179-1595，我再重复一下，1555-1179-1595。那下面呢，我们要接的这个电话是尾号5915的朋友，喂，你好。
1: 喂，尾号5915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我出租北方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3亩，有3000电影办公室，交通方便，租金便宜，联系电话是137-847，您说一下。 137-847-15915。嗯，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里面呢有办公室，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喂，您好，这个朋友。
1: 喂，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0: 刚才那个水电幺门卫的这个电话，电话呢是幺五五幺幺七幺
1: 幺幺七五
0: 九幺七五。
1: 对，
0: 我念一遍啊。
1: 幺五幺幺七幺
0: 九幺七五。
1: 对着呢，您打电话联系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过去。现在呢，进入到了公求热线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参与电话 221-8188， 现在正在为您服务。

求购50马力左右拖拉机，最好有配套的悬耕机，电话1583276693，1583276693。手机尾号2141的这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的工作，或者是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 电话1344831241，1344831241。水电附近呢，招聘男驻场门卫，每月工资3000，要求60岁以下，身体健康，会种菜。电话15511171975，15511171975。 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里面呢有办公室，还有3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热线221-88，221-88。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求我支持。嗯，求我支持一个保安给我派零工的工作，我57了。
0: 我的手机号是152-751-2653。保安种菜或零工的工作，对吗？对。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求职保安种菜或零工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51-2653，152-251-2653。

1: 你好，这位朋友。我有一个，你好。嗯，我有一个汽油的抽水机，提不成新，嗯，使不着了，又要的给我往我联系着了。我的电话是150-317-8180。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好，谢谢。
2: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汽油的抽水机，大概七八成新左右。 电话150-317-8180，150-317-818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种菜、零工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152-2751-2653。 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三亩，里面呢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出售汽油的抽水机大概七八成新，电话153-3178-1840，150-3178-1840。

出售汽油的抽水机一台，大概七八成新左右，电话150-3178-1840，150-3178-1840。 水电附近呢，要招聘男驻场门卫，每月工资3000，身体健康，会种菜，年龄60岁以下，电话15531870419，15531870931。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最好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15832276-3。

0: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 水电附近呢招聘男驻场门卫， 每月工资3000， 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 60岁以下。 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的工作，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 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
1: 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
0: 求购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 最好呢有配套的旋耕机。 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再为各位重复一遍。刚才呢，一位朋友要求购50马力左右拖拉机，要求呢最好有配套的旋耕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那些你很冒险。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水暖电的工作和空调安装维修的工作，电话134-8380-2141 134-8380-2141。水电附近呢招聘男驻场门卫，每月工资3000，要求身体健康，会种菜，60岁以下的，电话155-1171-9175 155-1171-9175。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左右，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种菜或零工方面的工作，电话152-2751-2653 152-2751-2653。出售汽油的抽水机大概70%-80%新左右，电话150-3178-1840 150-3178-1840。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您服务到这儿了，感谢您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
1: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3: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任丘风采。
4: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5: 不践踏花草，
6: 不乱扔垃圾，
1: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7: 点火，
8: 点火，
7: 点火，
9: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9: 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

0: 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
10: 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0: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 奶奶，您真棒。
2: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正说到房玄龄策杖谒军门呐、见到李世民，房玄龄啊，把20年前他跟他爹房彦谦两个人的一封来回书信，就交给李世民了。为什么叫一封来回书信呢？那年代有个纸啊，就不简单了，得节省着用。这一封书信只写半张纸。那给你回信呢，凑着另外半张给你回过来，所以呢，父子二人一来一往，全在这张纸上呢。这房玄龄当时就对他父亲说了：“说隋朝皇帝本无功德，这说谁呢？这说隋文帝呢。说这个人呢，只不过糊弄老百姓，而且呢，这个人没有长远计较。”他没有给自己子孙后代计，弄得他呢嫡庶混淆，让皇子们是互相倾夺呀。你往后看吧，以后啊肯定他们得乱呐，而且呢这些皇子们以后也得竞相骄奢淫逸，所以呢这些人呢不足以保全家国呀。他的父亲房彦谦当时呢正担任洛阳令呢，就告诉房玄龄说：“我儿非常聪明啊，让我特别的惊讶。主上这人呢爱猜忌，而且呢为人比较苛刻。这个太子现在比较卑弱，说的是太子杨勇啊。诸王善权，那说的晋王杨广。天下现在你别看好像挺太平的，但是暗潮涌动啊，内藏祸乱。我儿特别聪明，你看出来了，看出来就看出来，愿我儿藏其

泄之，把你看出来东西藏在你心里头，看破不说破。你呀，睁大你的眼睛，就好好的呀，去寻找真正能够定天下的明主吧。等着明主出现，你再去保那明主。大隋王朝啊，正像你所说的这样，我看呢，撑不太长时间。

可谓深谋远虑呀。方玄龄一拱手，敦煌公啊，当时家父让我隐世而代明主，那就是我今天投奔大都督的原因呐。敦煌公请受玄龄一拜，玄龄啊，愿今后跟随安邓啊。哎呦，李世民一听，人家房玄龄主动来投啊，心花怒放啊。本来还打算到泾阳之后三顾茅庐去请房玄龄，没想到人家主动来投啊，那能不激动吗？赶紧起身把房玄龄搀扶起来。方先生啊，快快请起，市民呐、啊、不敢受此大礼呀、啊。我九牧先生大名，你今天到来，我是求之不得呀。方先生啊，快快快请坐呀。市民呐、啊、还有许多问题要向先生请教啊。哎，哪里哪里，敦煌公请坐。这宾主啊又落座了。两个人呢、啊、四目相对。哎呦，你别说呀，你看我也高兴，我看你也痛快。那简直有那么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之感呢。李世民一拱手，市民与先生虽然是初次相见，哎呀，竟然有似曾相识之感呢，好像是故人重逢，这岂非有缘呢？市民这两天呢，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久思而不得其解呀。正好今日啊，请教与先生，望先生明示啊。哎呦，不敢不敢。方玄龄在座位上回了一礼呀、啊，敦煌公有事但讲当面。嗯，先生啊，今日随时歧路，天下共主旨，隋朝大厦将倾啊，率土分崩，百姓流离失所，市民不才，欲为天下除暴乱，平四海，安民于乐土。然今各路反隋豪杰竟有数十路之多，所谓十八家反王，64路烟尘呐、啊。那敢问先生，对此天下大事有何看法，有何高见呢？嗯，方玄龄手捻须髯。敦煌公啊，如今各路拥兵自立之豪杰虽众，但是呢，以玄龄愚见能得天下者，唯有敦煌公父子也。这方玄龄回答得非常干脆，而且呢，人家房玄龄可没有说能得天下者唯有唐公和你这父子，人家说敦煌公父子。哦，李世民一听，这心的噔噔噔噔噔噔噔跳到嗓子眼儿啊，狂跳起来呀、啊！但是表面仍然淡定从容啊。此话当真呐、啊？先生莫非是当着市民之面说一些恭维之言吧？哈哈哈。哎呀，敦煌公啊，您太高看房乔了，恭维之言，嘿，房乔啊还没有学会呢。那市民愿闻先生高见啊。敦煌公，你看，随主无道，天下鼎沸，礼乐文明扫地已尽，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然当今起兵反隋之各路豪杰当中，一多半乃是不堪天灾人祸兵役之苦而起的事啊。他们呢，胸无大志，目光短浅，也就是一批乌合之众罢了，上下只不过求一顿饱饭，能够求一件暖衣而已啊。能够有安定生活，对他们来说呀就足矣呀。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一旦温饱得偿，聚合立即溃散呐、啊。当然了，也不能说所有人都目光短浅，少数几个，比如李密呀、薛举之流，虽有争霸天下之野心，但是呢，并不具备争霸天下之条件呢。啊，先生，此言怎讲？市民愿闻其详啊。敦煌公啊，苟欲得天下，须天。

时地利人和三才俱备，方可乘时而起，得地而固，拥城而成啊。三才之中又以人和最贵，古语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嘛。人和乃指士心、军心、民心之向背，士心定策，军心争胜，民心固地，不可或缺呀。盖人主虽明，然天下之大，事变之机，千头万绪，绝不可能一一料定啊。所以呢，那得需要广聚世人之智，择其明者以定大计呀。世人虽不善阵前厮杀，然见识广博，谋略深远，非赳赳武夫可比。有贤士定策，再加上军卒敢战，民心拥戴，则得地而固，无往而不胜啊。故乱世之中，为人主者当礼贤下士，体恤兵卒，爱护百姓，方能成就大事。昔日秦末楚汉相争，初时项羽力强而刘邦力弱，项羽乃名门贵胄，勇武过人，熟知兵法，27岁即破釜沉舟，大破秦军，名扬天下。而那汉高祖不过一介亭长，布衣出身，其余草莽。然最终这汉高祖居然战胜楚霸王项羽，盖人心使然呐。项羽这个人自以为乱世之中为力强者得胜，自恃其兵强马壮，显赫一时，刚愎自用，不纳良策，有范增而不用其谋，出得韩信、陈平而不能用，任其离去，投至对手麾下。他办得更错的一件事情，就是破秦军之后，竟然坑杀降卒200,000，酿成人间惨剧呀。纵使秦皇暴虐，那与士卒何干呢？人家都已归降了，你何必再要坑杀于人呢？如此滥杀无辜，岂不丧尽天下人心呢？所以如今呢，天下人人都以项羽为盖世英雄，吾独不以为然。我认为啊，项羽乃一介莽夫，空有拔山之力、刚鼎之能，而不知顺天应人，错失许多良机，终至败亡。临终那项羽还不知道自己败在何处，上狂言道，天意亡我，非战之罪呀。嗨，他把他的失败归咎于上苍，可谓至死不明啊。那反观那汉高祖刘邦，初起时其势虽微，却处心积虑与项羽反其道而行，顺天时夺地，利谋人和，入咸阳与民约法三章，除秦苛政，体恤士卒，爱民如子，善用萧何、张良、韩信，此汉初三杰之所长，终至天下归心，开创汉家500年基业。敦煌公可见，今日之事与秦末群雄逐鹿之状何其相似耳啊！啊，李世民闻听此言，就觉得眼前一亮，心里是豁然开朗啊！哎呀，李世民激动的蹭楞一下子站起身来，对房玄龄是深施一礼呀、啊！先生所言，句句至理，世民闻所未闻呐、啊。那再请先生赐教，今我父子应该如何顺天应人呢？啊，房玄龄也赶紧的起身打理，二人重新落座后，房玄龄啊继续是侃侃而谈呐。敦煌公，方今天下大事，随势虽弱，但是江都尚有萧国雄兵100,000,000，东都亦有汉族300,000呢。其势虽弱，其力尚存，可不可小觑呀、啊？中原李密率瓦岗军雄居苍城，
百姓

任取米粮，以拥众百万，实力最强。河北窦建德为人宽厚，甚得民心。那涿郡的罗毅、代北的刘武周、陇西薛举父子都是边塞汉族，勇武善战。江淮杜伏威人众方盛，锐气难当。江陵萧显乃梁朝帝室之州，以恢复粮食故地为号召，归服者甚众，其余不足一论呐。然以上诸子大多呀都缺乏身为人主之品格和胆识，或者是才略不足，不善养士，以为一将之能可得天下，或是狡诈之徒，弄权术而忘大义，对亲信也是妄加猜忌，用小人之心以致众心离散，无人肯为其用命，结果有谋士而不听正言，有勇将而不能善用之，任其枉死疆场。所以其虽有机遇而不能利用，纵有贤士也难展其才，一时轰起而又骤然陨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试问当今此辈，又有谁人之勇力声望能及当日之楚霸王项羽呀？李世民呐，好像都听迷了，神情专注地望着房玄龄。房玄龄略微的一停顿，接着说：“敦煌公父子当此天下纷乱，随势微弱，群雄四起之际，奋举大义，拯救百姓于凶危战乱之中，可谓顺应天时啊！关中百二河山最是险固，秦皇据此而扫六合，汉高祖据此而得天下。今敦煌公父子抢占先机，西入潼关，一路势如破竹。加之目前关中兵马据发往东都增援，西京空虚，可一举而得，此谓得地利呀，那可是四色之地呀。”敦煌公父子礼贤下士，军纪肃然，怜惜民众所到之处，秋毫不犯，而且废除隋朝离宫，放还宫女，以大德人和呀。故五官当今之事能得天下者，唯有敦煌公父子啊。然则当今情势复杂，敦煌公父子纵使坐拥关中，仍临四面强敌，临近巴蜀之地未下，陇西薛举、代北刘武周虎视眈眈，塞外突厥骑强官斗，欲收渔人之地，东都随军瓦岗李密、河北窦建德实力皆不可小觑，若稍有不慎，极有可能前功尽弃呀。故此当务之急，当外事谦和，内聚实力，继续打着安随事来号召天下，切勿图虚名遭致群雄忌恨呐、然后坐观天意顺逆，以顺天时。西京的战役以速战速决呀，万物向那李密困于坚城之下，进退两难，打下大兴城，然后保汾晋、守潼关、掠巴蜀、灭薛举、合突厥，以固地利，废苛政、安流民、治礼义、明行赏、揽贤士、识将帅、抚归顺，以征人和。待地利巩固，人心大归，则天时自知啊。那到那时，敦煌公父子统帅大军，先易后难，北除刘武周、罗毅、窦建德，南灭萧显、杜伏威，然后会师河洛，一举踏平瓦岗，擒李密，夺东都，如此大业成矣。哎呀，李世民那激动的不楞，他又站起来了，在帅府之中来回踱步啊，细细的品味着房玄龄所言。当初晋阳起兵之际，他与刘文静等人反复筹划，也只不过谋划到西取关中，平定京师以安天下。至于平定京师之后该如何定天下，
却未曾涉及到啊。

随着唐军节节胜利，长安城日日临近，这位年轻统帅在征战军务之余，无时无刻的不在思考着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呀。但是中原时局纷乱，李世民呢一时也觉得茫无头绪，不知道下一步该从何着手啊。李世民呢只是直觉的预感到，荡平群雄一统天下，那不是单凭他一腔热血、少年豪情、兵锋所指、天下即告太平那么简单。又偏偏出了晋阳之后，这刘文静就跑李建成那边去了，很难在自己身边。那自己麾下将士虽勇，但缺乏智略之士可以预谋啊。新来的这于志宁、严师古，这是俩老学究啊，虽然是名闻天下的大才士，但是呢要论军机智谋那是一般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李世民时时有一种孤寂之感在心头是挥之不去呀。没想到今天天降房玄龄啊，哎呀，得到房玄龄，李世民感到啊，那真是天赐机缘，如获至宝，那真应了刘备得诸葛亮那句话了，如鱼得水呀，那比自己攻克几座城池更加令人兴奋呐！哎呀，李世民突然间呢，又产生另外一种疑虑。先生啊，那西魏王李密为名门之后，又名应图谶，又是最先起兵反隋的。别忘了，杨玄感起兵反隋，他就帮着杨玄感了。进入瓦岗之后，屡出奇谋，大破隋军，连一代名将张须陀、那武王杨方、杨义臣都败死在他的手下呀。那么现在李密被这瓦岗群雄推为魏王，拥众百万，威逼东都，自命不凡，俨然以反隋盟主自居，那其实力要比我家父子这实力大得多得多呀。但是依先生之言，似乎那李密最终也不能得取天下呀。实不相瞒，玄龄啊有一族书叫房延藻，就在李密那里现在任职呢。数月前我曾经游历到瓦岗，私下打探情况，对李密这人呐知之甚详啊。李密顺天意投身瓦岗，出奇谋屡破隋军，下武关破铜旗，名震天下。看似李密厉害呀，其实啊只不过瓦岗军顺应天意罢了。再加上李密窃瓦岗程咬金、秦琼他们原来的实力，打下武关，破了铜旗，不足为奇呀。但是李密呀张氏太过了，他公然发布檄文，首发隋主十大罪状，说隋帝杨广之罪罄竹难书。而且这李密正如同敦煌公所言，他以反隋盟主自居，老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树大招风啊。他这么张扬，难免为群雄所忌呀。故此呢，他目前呢只不过得一半天时而已。那至于地利呢，李密开始决断尚可，出瓦岗、下武关、夺苍城、攻占东都、据河洛而控天下。但是呢，这东都可不是那么好打的，是天下第一坚城啊，易守难攻，一旦久攻不下，则四面敌势已成，这瓦岗呢必处危难之中啊。所以李密啊他开始就该弃坚城入善地，以退为进，镇军再起。可偏偏李密刚愎自用，不知应时顺变，以为若攻不下洛阳，必名望大损，将士离心，后退无路，乃死守城建，挥军好战于坚城之下。一旦情势有变，

0: 恐怕想退他都来不及，必致败亡。故此地利二字，李密是丝毫未得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房玄龄为李世民做分析，说李密这人呐，三才当中天时只占一半，这地利是丝毫未得呀。说到这里，房玄龄继续往下说呀，说敦煌公啊，李密为人善谋而多疑，你别看这人聪明有谋略，心眼子多，但心眼子太多了也不是什么好事啊。他对谁呀他都不放心，什么事情他都打问号啊。而且这个人虽然聪明，虽然多谋，但是呢他是能为人谋而不能为己谋。你看他要是作为杨玄感的大谋士那行啊，当年他对着杨玄感献出上中下三策，他就对杨玄感说了，这个下策那就是攻洛阳困守兼程啊。那当年他就知道这是个下策，那为什么如今自己却采用他当年不屑采用的下策呢？他手下徐茂公、魏征这些人呢，那都是足智多谋之士，又有秦叔宝、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党等人，这都是纵横天下的勇将啊。但这李密坐拥这么多的人才，却不能善用之。很多人很多次劝说过他，让他呢留一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东都，而率大部分人马西行，速入关中，占据京师。奈何这李密呀，他不采纳呀。那也有人向李密献策，让李密下江都劫毒夫杨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都是奇谋啊。可李密不听啊。当然了，李密也有他的长处，他对兵卒甚为爱护，对百姓多加抚慰，所以这才有归附者慎重啊。但是李密此人不得世心，策略失当，必难持久啊。况且这瓦岗之主原来是程咬金宅让他们的，虽然程咬金为人宽厚，诚意相让，推举李密为首，但是我观瓦岗旧部并不都是人心归附啊。再加上李密这人呐，心胸狭窄，他还担心瓦岗旧部未来会给他带来麻

所以呢，他登基之后是不断的打压，不断的边缘化。这样一来呢，李密人为的就造成瓦岗内部分析呀。瓦岗派系众多，各怀猜忌，而又缺乏一个胸襟宽广、具有强有力的凝聚力的瓦岗之主统辖。那么一旦风吹草动，只怕呀早晚分崩离析呀。所以呢，李密在这人和上面也只能得半分，而且这半分里头还隐藏着极大的危机呀。一旦有变，这半分他也得不了啊。到那时，这人和反倒会转向杀向他的一把利刃呢。所以李密，依我来看，天时得半分，地利分毫未有，人和得半分，暗藏危机，这李密啊事不久矣。哎呦，李世民一听房玄龄跟自己分析，李世民呢暗自庆幸啊，心说话呀，幸好这李密没有率大军西行来抢长安呐，否则焉有我父子今日之局面呐。哎呀，李世民一拱手啊，我也庆幸先生没有投到李密帐下呀，否则呀，如果李密肯用先生之谋，我父子则危矣呀。哈哈哈哈，房玄龄说，我即便是投奔他，他也用不了我的谋略呀。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明士择主而事啊。方巧遭逢艰危时局，近年来游历大江南北，遍访天下豪杰，只为得遇真主，一展平生之志。若无真主，方巧宁可隐居世外，终老山林，也不愿投效昏主，自寻死路。敦煌公少年英雄，雅致高远，方巧不才，愿追随左右，助阁下铲除暴虐，平定四海，安民于乐土啊。哎呀，李世民听到这里站起身来，来到房玄龄切近，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世民今日得遇先生，实乃上天助力，若蒙先生不弃，世民愿失事先生。说着呀，俯身就要下拜呀。不可不可不可。房玄龄赶紧阻拦呢。这李世民呢要拜师。哎，以后啊我就把你当我老师了，那哪成啊。敦煌公千金之躯啊，万莫如此，方乔何德何能，怎么敢担当啊。方乔半生飘零，遍观天下英雄，为敦煌公父子堪称真主啊。今得敦煌公如此器重，方乔自当肝脑涂地，誓死以报啊。哎呀，先生不必客气，既然如此啊，市民这就禀告副帅，刘先生在我军中为记事参军，市民也好早晚请教啊。哎呀，请教不敢当啊，自以为啊还有一些识人之能，愿为敦煌公物色人才，广览天下贤士，祝敦煌公早日成就大业呀。哎呀，如此甚合我意，就请先生为市民时时留意呀。方乔理当效力。哎呀，李世民闻言呐，是大为感动啊，握着房玄龄的手，先生啊，感谢你如此看重于我呀，请先生现以渭北道行军记事的身份参赞军谋，今夜时辰不早了，望先生先去休息，今后啊，市民还要好好的向您请教天下大事和计谋啊。啊，对了，咱们呢还得一起去拜访薛收先生呢。啊，房玄龄说，敦煌公，薛收啊包在我身上了，我替敦煌公把他访来。就这样啊，李世民今天收下了一代奇才房玄龄呢。
房玄龄还了得吗？防谋杜断呢，这位善于谋略，未来李世民又得了一位叫杜如晦，杜如晦善于决断呢。你光谋略不行啊，哎呀，我给你想了80个主意，哎，但这主意一个比一个好，但是选择哪一条啊？选择困难综合症，你看这一条也不错，看那一条也不错，你拿不准主意，坐失良机呀。但杜如晦他就有这种眼光，这第五条行，咱就按第五条来，你按第五条来吧，准可以。所以呢，李世民手下未来左膀右臂，防谋杜断，离开谁也不行啊。李世民大喜呀，当天呢分别休息了。简短截说，从第二天开始，房玄龄就在这李世民麾下效力了。李世民大军离开泾阳，移军这一天呢就来到了长安故城啊。这是长安城的老城，距离长安新城仅有30里。现在长安城啊叫做大兴城。那长安故城呢，那汉朝它原来的都城，后来呢慢慢的这城啊移了，就来到了故城。然后李世民吩咐手下将领井井有条安置军务，把部队驻扎之后，李世民呢带领一班文武就来到长安故城阿房宫的遗址再次凭吊。哎，李世民一看怎么少一人呢？谁不见了呢？房玄龄不见了，这两天房玄龄不离自己左右啊，怎么突然间不见了呢？李世民呢大为奇怪，就问其他人，房先生哪里去了？大家说我们也没看见呢。哎，快，李世民赶紧的派人到军中寻找啊，怎么现在李世民呢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房乔房玄龄啊？找到后让他立刻到遗址前来呀。把人派出去之后，李世民呢带领大家就来到了渭河旁边呐。就见这一河黄水缓缓东流，跟远处终南山的绿影相映，哎呀，太漂亮了，就如同一幅优雅的水墨画似的。长安故城那就在渭水河边呐，城里头还大致留着汉代长安的遗韵。九市啊，16桥啊，12门呐，虽然历经历朝的战火，但是呢仍然大致的保持了原样啊。众人越过故城直奔阿房宫遗址而去。一看这阿房宫遗址啊，哎呦，这地方太荒凉了，要不成遗址了呀，荒无人烟呐，残壁断垣掩映在绿草杂树之间。李世民到这里最先下了马，其余等人呢相继也下马，迈步走进遗址啊。一皱眉头，李世民呢用手中马鞭一指，就对于志宁说了，你看这阿房宫大名鼎鼎啊，我虽然在长安生活多年，但一直啊也没过来凭吊过，没想到今天戎马之际倒有闲工夫啊来这里闲逛一回呀。于志宁把手一背也一点头啊，是啊，遥想阿房宫当年300余里宫殿呐，五不一楼十不一阁，极其富丽堂皇啊，没想到啊被那西楚霸王项羽一把大火连烧3月不息呀，就成了眼前这般模样了。我以前呢曾经来过，每来一次啊，哎，望着这残垣断壁，那都有一种新的感觉呀。今天跟随敦煌宫兴兵来此，又多了一层感慨呀。这时那位老夫子严师古也过来了，是啊，秦始皇一统天下，然二世不知珍惜呀，统一的秦国反倒成一个短命的王朝啊，哎，令后世英雄扼腕叹息呀。哎，李世民说，我呀忽然有一个感想，就是这秦朝你们看是不是跟现在的隋朝非常相似啊？啊，当然了，这两朝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看来呀

一个新王朝的前60年最为紧要啊。比如汉朝，前60年挺过去了，于是呢，坐运较长，这秦隋没撑过来，于是就短命。哎，你们这些大才子，熟读史书啊，不妨探讨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这于志宁、严世古俩人互看一眼，没想到李世民呢突然间问这么一个问题，俩人呢正琢磨应该怎么回答呢，就这个时候身背后响起了声音呐，只因秦人苛政，滥用民财民力，这阿房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啊。而呢杨广遥追秦人之短，遂至亡国呀。哦，众人扭向回身一看，哎呦，谁呀？房玄龄。就像房玄龄啊悄悄地走过来了。哎呦，李世民一看房玄龄，哎呀，先生啊，你跑哪去了呢？我还以为啊你不辞而别了呢。哎呦，敦煌公啊，方桥既然识得明主，焉能够就此别过呀，我还想多吃几年俸禄呢。一句话呀，大家伙全乐了。启禀敦煌公，方桥每到一地呀，首要任务那是要为敦煌公物色有用人物啊，而且收集当地图籍，也请敦煌公下令，请军中今后啊也多给我一些方便啊，不用看着我跑不了。大家又乐了。听完房玄龄的话，于志宁、严世古俩人相顾点头啊，心说话你看看，哎，我们都是文人呐，咱们俩顶多能读书、能作诗、能写文章啊，读个史书啊，做个论文了行。人家房玄龄那才是经济之臣呢，人家是济世之才呀，人家能够把这个学问跟这个治国治邦人家能够结合起来，我们呢就纯文化跟人家没法比呀。李世民闻听此言也大为感动啊，他看了看身边的那位大舅哥长孙无忌，还有段志玄，还有其他几位将领，一点头啊，好，玄龄此举意义深远呐、啊！传我的命令，今后每到一处，人员名单和图记必须由玄龄最先过目，把这个作为定例。今后啊，我不再说了。李世民看了看房玄龄，知道自己真正的有了一个忠心之人，能够终己一生啊！这房玄龄一定能够竭尽全力辅佐自己呀、啊。一看房玄龄，李世民呢又想起薛收了。这个李世民呢前2天在泾阳啊，其实去登门拜访了，第2天带着房玄龄就去找薛收了。没想到啊薛收不在家，一打听外出访友去了，没有相见，让李世民惆怅半天。临行的时候，李世民留下书信一封，也不知道薛收现在啊看到没看到。长孙无忌这个时候开口问房玄龄了。啊，房继是秦人马上得天下，隋文帝皇宫中得天下，看这样子得天下不举方式啊，而治天下又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啊，严师古这时回答了，同样啊，治天下也没有什么单一方式可循呐。不过呢，这些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办起来呀就难得很啦。严师古正要再往下说，李世民呢也想跟大家再讨论讨论，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随行卫兵前来禀报，报启禀都督，大事不好，右前方尘土飞扬，看样子有一支队伍正向咱们这里奔来了。好，大家赶紧的往右方一看，哎呦，就发现呢这右方尘土飞扬啊，耳轮中听见着马蹄声音响，咔咔咔咔咔咔，就听着马蹄子，你就能判断来的呀，起码得有300人以上，估摸着在300到500人当中啊。哎呦，不好！旁边段志玄一看，这难道说是大兴城随军出动不成啊？咱们只有20多人呐，可不好抵挡。对呀，长孙顺德也说了，都督，你赶紧先退，我们断后

李世民眉头一挑啊，先别忙，先别忙，现在咱们跑也来不及了，赶紧上马准备战斗。一声令下呀，这些将领唰唰唰唰，班安任邓飞身上马，全部把兵器抄在手中啊。那几个老夫子文官，多少的也害怕呀，赶紧被大家护在后面，也纷纷上马，紧张的望向前方啊。杀奔过来的那是一支轻骑军呢，速度极快呀！你现在要跑，李世民能跑得了啊？这些老夫子够呛了，他们骑着马，那一般的战马，李世民那是宝马良驹呀。所以李世民要跑，眨巴眼功夫就跑了，那就等于把大家扔在这里了。李世民刚刚聚来这么多人才，哪能够在这个地方说把大家扔下，他自己跑啊？那不大失人心吗？李世民不但不这样，反倒是对长孙顺德、段志玄等人说了一句话：保护好众位先生，准备战斗，看什么人。说这话间呢，对面这波军队就已然杀至面前了。哈哈，有人呢把这战马带住，哗，这些兵马止住了，尘土往下一落。李世民往对面一看，人家连旗都没打，怎么呢？就要这个快劲儿，来个斩首行动啊。就见对面300多匹战马呀，清一色全是轻骑呀，那马上之人都穿着甲，戴着盔，手里拿着刀枪，在正中央最前头有一匹花斑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啊。就见这员老将年逾七旬，起码60开外了，眉毛胡子都白了，头发不用说了，发似三冬雪呀，头顶银盔，身披银甲，但是大红战袍，红斗篷，手里握着3挺板门刀啊。李世民一看，李世民觉得眼熟，这人肯定见过，但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叫什么，李世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李世民也把掌中定唐大刀横在马鞍桥上了，看看对面，李世民也没言语啊。李世民心说话，我呀不言语，谁让你挑衅我呢？你要是不言语，你走人啊，我还真就不管你。我们这里就200多人呢，你们那300人，我跟你碰什么呀？所以李世民没言语。李世民不言语，那个老将坐在马上给李世民向了向面，左看看右瞅瞅，就见他呀手捻银髯，右手大刀一点，李世民，哎，对面那娃娃，我来问你，你可是叛贼李渊之子李世民吗？他一问这话，李世民不能不回答了，现在也瞒不过去了，人家已然认出自己了。李世民把头一点，不错，正是李世民，敢问老将军您是何人？老夫乃刑部尚书魏文生。哦哦，李世民一听，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啊，原来跟我爹同朝称臣呢，我见过他呀，魏文生，对对对对对对对，魏文通就他弟弟，这位是魏老大，魏文通就潼关大帅那位，那是魏老二啊，二爷呀。这魏文生，你别看是刑部尚书，好像当文官，但是呢跨马临敌，那也是一员大将啊。那魏文通多厉害呀，他哥哥虽然没魏文通厉害，但是那个基因也好啊，这老头子那也是戎马一生啊，现在作为刑部尚书镇守大兴城，没想到啊出了城把自己给堵上了。魏文生说，李世民，娃娃，当今圣上封你为秦王，你还不满足，居然和你父亲挑旗造反，真是贼父贼子。

0: 今天被老夫堵在这里，还不快快下马投降，你这20人难敌我300之众。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6: 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 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过，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0: 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8: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 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7: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9: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7: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0: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7: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1: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4: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3: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5: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5: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6: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6: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

0: 建设新范式。
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来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 多条农村公

0: 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2: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5: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

0: 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6: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2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放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

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
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

安。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道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道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
3-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刚才那些好听的歌曲您能够喜欢。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烟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7月23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7月24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9度。7月25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也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您可以跟随我们的主持人一起踏上海滨之旅，去感受大海的辽阔，去感受清爽的美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本期节目。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

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八月一号呢，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两天，纯玩精品豪华两日游。八月一号、八月二号，任丘荣梅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八月一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八月一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啊，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

要五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仁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仁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仁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
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2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
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2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
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人秋融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2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9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

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呢聊一聊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8月1号呢，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再一次倾情启程。这一次出发呢，一共是2天，纯玩精品豪华两日游，8月1号、8月2号，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

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32-3643，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3643，3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3643，32-3643，3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2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
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任丘市区。

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荣梅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荣梅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

0: 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我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
1: 王政府在邢台市调研，强调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备汛工作，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0: 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快速铺开，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
1: 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说走就走，租赁经济成为我省文旅消费新亮点。
0: 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
0: 2026年度全国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上，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集中亮相，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数量创下新高。从高仿生机器人到智慧微医院，从水面救生机器人到 AI 辅助诊断，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应用正在让未来城市变得可感可及。
1: 大家还记得央视春晚小品《奶奶的最爱》中互动的仿生机器人小诺吗？如今这位春晚机器人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我想了解一下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2: 这种场景会能让普通人直观感受到未来生活长什么样，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个展示前沿科技和智慧城市生活的窗口。
0: 北京松岩动力河北销售总监孙振赫：
3: 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仿生轮式机器人小诺，全身有56个自由度，可以加装这个灵巧手，面部加脖子的话是32个自由度，可以去做100多种表情，应用在这种服务导览场景当中。
0: 高仿生机器人只是本次雄安场景会展示体验月期间亮相的众多前沿创新成果中的一项。据统计，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共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230多家国家专精特新企业，40多家科研院所，20多家知名高校进入决赛。大赛涌现出了一批颠覆性、原创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智能化无人机技术装备占比大幅提升，首发首创技术产品创下新高。
1: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4: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0: 科技改变生活，更引领时代。本届场景会大赛参赛作品从无人配送、智能巡检到卫星制造、 AI 辅助诊断，真正让人触摸未来技术，拥抱未来场景。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带来的水面智能救生机器人展现了未来智慧化水上救援的新途径。珠海云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高级销售主管孙达：
5: 救援员呢，在岸边呢，可以通过我们遥控器控制，然后操作我们的水面救生机器人快速抵近我们的落水者。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负载能力，可以负载1000千克的重物，救援3个人左右。
0: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第三届未来之城场景会相较于前两届赛事，在专业化、系统化层面实现全方位升级，吸引海外高校、跨国科创企业、国际权威行业组织参展参赛，搭建起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对接城市落地需求的国际竞技平台。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已成为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双向赋能的重要纽带。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6: 我们有很好的技术参加这次场景会比赛，我看到中国也正式开启这条赛道，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0: 希诺创新联合创始人阿卜杜拉赫·巴里：
7: 比赛中很多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展示了他们先进的技术，都非常棒，可以说代表了国际先进的水平。我们十分希望

0: 和这些企业一起，让我们在发展和项目上能取得更多进展。
1: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
2: 我们坚持需求牵引、场景驱动的办展思路，不只是比技术高低，更要搭对接平台，配全要素保障，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项目落地能成长，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推动更多高水平科创成果在雄安以全省孵化转化产业化。
3: 7月20号到21号，省长王正浦在邢台市调研。我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正浦来到临城水库、临城县西树镇西树村，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邢台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拧紧责任链条，突出山沟村落、河道沿线等点位，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细化人员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处置突发险情。要加强水库运行管理，密切监视水情、雨情和上游来水，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加大巡检除险力度，提升工程防洪调度效能。王正浦来到南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凤涵食品有限公司、邢台人工智能产业园、中钢行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现场，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他指出，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实施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行动，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招引项目，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临城县西树镇南中镐村、仁泽区西固城镇陆二村，王政府强调，要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农村三资规范治理，加强制度建设、织密监管网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王正浦还到邢台市爱晚红枫医养服务中心、临城县实验小学、龙窑县窑山，调研养老服务、教育均衡发展、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今年以来，工业品直播在我省工业企业中快速铺开，工厂实景直播、 AI 智能直播等新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提销量，推动传统制造业触网升级。
4: 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5: 在位于衡水蓟州区的春风银星胶滚车间里，一场新品专场直播正在进行。技术员拿着刚下线的耐磨滚产品，对着镜头详细介绍技术参数和试用场景，并全程展示原料加工、精密打磨、成品检测等各个流程。
4: 新品专场主要针对特定行业的客户，另一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综合直播，主要针对我们公司现有全系列的产品。这两种方式的配合呢，既能解决客户的深度需求，又能照顾更多的潜在客户，也使我们的这个获客率更高。
5: 抓住工业品采购门槛高、重实地检验、信任建立难的痛点，企业把车间变成直播间，让技术骨干当主播，让专业的人来答专业的题，同步开通样品申领服务，客户可以申领样品先做小批量测试，对性能满意后再下大单，大大降低采购风险。今年以来，企业线上咨询量增长超50%，成交率提升超30%，同时企业的新产品下线周期也从以前的半年缩短到最多3个月。
6: 详细的直播向客户展示我们整体的规模实力、工艺水平，也倒逼我们企业在管理上更加规范，产品研发能力呢也有了很大提升。今年我们通过工业品直播在线上跟客户互动，实现了新产品研发达到了10余款。
5: 目前蓟州区已有71家企业常态化开展直播，涉及医疗器械、康复辅具、复合材料、精密铸造三大主导产业。当地通过一品一播电商基地，提供免费主播培训、实操实训、人才输送一站式服务，不断降低企业触网成本。
4: 现在我们全区的工业品直播线上销售额总体要达到了1.3亿元。下一步我们重点是要分级分类开展工业品直播的培训，为企业这个输送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人才，搭建更多的工业品直播的场景，推动更多的规上企业触网开播。
5: 既有技术员当主播，也有 AI 大显身手。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华捷图略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没有一个真人主播，直播却24小时不间断。
7: AI 无人直播，它其实延长了我们企业，比如说我们线上的一些，这个与观众互动的一个时长，然后通过我们智能的一个回复，也能及时的去回答观众的一些相关问题。
5: 作为深耕板材行业30多年的企业，华捷图略主打的实木生态板、防火阻燃板等产品科技含量不低，但几年前生意突然不好做了。
8: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他要去装修房子有这个需求了，但是他不会去到线下门店去看了。他们现在有一个消费习惯，就是一边看直播或者一边看视频，我就一边下单去消费了。
5: 为了应对新变化，企业全力打造工业品直播团队，同时注重向人工智能借力。他们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既懂板材性能又有主播思维的华捷 AIX 大模型。
7: 像具体的尺寸啊，或者是环保等级啊，或者装修流程啊，这些比较专业的这个数据或者知识，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知识库里边啊，让 AI 去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啊，然后能更快速的、更专业的去回答客户的问题。
5: 直播结束后，这个大模型系统还能自动归集意向客户信息，并完成客户分级，形成直播引流、线索留存、私域转化的完整闭环。今年上半年，华捷线上获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线上成交额同比增长30%。
9: 那么2016年，我们上半年线上销售收入突破了1600万。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复制到我们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门店，然后让各地的经销商门店呢也要用上我们的 AIX 大模型无人直播去增加他们线上的收入。
5: 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一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搭上直播快车。今年4月25号，石家庄印发深化实施千品万播行动工作方案，在巩固提升消费品电商直播的基础上，力争到年底全市1000家工业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构建起场播为主、达人播为辅、基地播为补的直播体系。
3: 眼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0: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11: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5: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11: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5: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12: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13: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5: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14: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

0: 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各种产品。
1: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2: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3: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1: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本科批院校专业类集中填报志愿今天开始投档。今年共有1199所院校、27844个专业类在我省本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类1011所院校、6802个专业类，物理科目组合类1183所院校、21042个专业类。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实行以专业类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来看，平行志愿优势明显，大部分院校专业类满额率普遍较高，考生志愿填报定位精准。历史科目组合1215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00分及以上，物理科目组合317个院校专业类投档线达到650分及以上。本批次含征集志愿录取预计到8月4号全部结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现在正是录取关键期，考生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获得准确信息。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7: 特别提醒，正规招生录取不存在划线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降分录取等，计划公布之外的招生均为虚假信息，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8: 交通运输产教融合系列活动开幕式近日在廊坊临空经济区举办，活动聚焦全国300多所高校、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及100家航司机场参会，涵盖民航技能展演、就业供需对接、工匠交流等活动，将提供40000多个优质岗位。
6: 今年上半年，我省统筹推进港口项目建设与航运生产，港航发展跑出加速度。1至6月，全省港航建设累计完成投资56.2亿元，同比增长6.5%，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7.3%，超额完成半年投资任务。
8: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高速公路、港口等重大交通项目，打出系列促投资稳增长组合拳，交通建设投资成绩亮眼。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650.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投资规模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
6: 作为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国内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成功完成转体，为项目早日通车奠定基础。
9: 在衡水市衡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上跨石德铁路施工现场，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开始缓缓逆时针转动。整座转体桥全长124米，施工难度大，精度控制困难。项目团队采用多项创新技术，将球脚安装作为核心突破点。
10: 我们提前精准定位调频，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最终把球脚

0: 视角高差控制在了1毫米以内，这能大幅提升箱梁软体精准度，确保安全顺利完成88.8度的转体任务。
1: 施工中，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采用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
0: 这套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靠两台马达的齿轮咬合链条形成平稳的水平转动力，带动整个转动体系匀速转动。和传统模式比，这套系统自身重量更轻，设备的通用适配性也强很多。
1: 经过近70分钟的转体施工，大桥成功实现上跨实德铁路。作为河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9.24公里，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对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2: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日前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未来科技商学院将依托工科底蕴，在创新人才培养、深化学科交叉、赋能区域产业上探新路做示范，主动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雄安新区将在政策、空间、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学院成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样板。
3: 2026年，石家庄市继续全面推行招生平台一站式招生，实现网上报名、材料审核和招生录取一网通办全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初中报名目前正在进行，报名时间持续至7月23号。还未进行报名的家长要抓紧时间，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
2: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南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沧州、唐山及两地的沿岸海域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邢台市信都区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3: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12月31号。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2516万人。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制造、医药卫生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政服务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引导更多劳动者到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创业。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

0: 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昨天在上海举行，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的成绩傲居榜首，六名参赛选手全都摘得了金牌，其中三人获得了满分。
1: 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
0: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1: 美国媒体20号援引多方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0: 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了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证实，作为对意大利驱逐两名俄罗斯驻意使馆的武官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对对等驱逐意大利驻俄武官及其助理。
1: 日本媒体20号发布的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较6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这是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50%。日本舆论认为，高市早苗内阁近期推动的皇室典范修正案和副首都法案，以及一系列突破战后约束的安保政策，成为其支持率下降的导火索。
0: 体育方面，据国际足联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和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
2: 电话是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

今天是8月1号，精品纯玩两日游。那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这种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啊等等，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在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1号，8月1号这一天呢是周六啊，8月1号这一天是周六，我们是周六周日，一共是精品豪华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因为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因为呢都是精品，住的也非常好，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离着我们的海滩呢大概步行需要3分钟啊，离着我们葫芦岛很大的夜市步行需要5分钟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完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24小时开通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报名。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1号，一共是两日。8月1号早晨呢，我们将会从仁丘出发，8月2号的下午的8点钟左右，我们将回到仁丘市区。啊，这次出行可以说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更好。我们这个线路呢已经在2023年、2024年、2025年好多朋友已经去过了，感受都非常的深刻哈。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都没有，都不会脏
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

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任丘融媒快乐之旅的相关情况。这一次任丘融媒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将会在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8月1号、8月2号，这是精品纯玩2日游。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

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

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和8月2号，也就是周六周日啊，所以说你一定要记住8月1号是周六，我们是8月1号8月2号两天精品纯玩两日游。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咱们这一次出行的时间是8月1号到8月2号，这是周六周日两天时间啊。同时呢，你要记住，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啊，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现在呢，离着8月1号还有点早，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
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

品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而且呢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随时拨打，随时有人接通。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你有出行的计划呢，我们8月1号出发，大概离着还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先抢上这个名额。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我们这次出行是8月1号出发，8月1号记住了啊，是8月1号出发，一共是2天，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次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出发时间8月1号，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现在可以报名，32-3643，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记住了，咱们这一次海滨之行的出发时间是8月1号，精品纯玩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元帝国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只持续了100多年，这个强大的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像蒙古铁骑卷起的一阵风，来了又去，令人感慨。作为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在位35年，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比开国之君元世祖忽必烈还多一年。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妥欢帖木儿经历了从成长、振作到消沉乃至堕落的大起大落的过程。他也曾豪情万丈，欲重振帝国雄风，为了挽回王朝的没落、国势的衰退，他也曾努力奋争过。但是，元帝国如此迅速地走向衰亡，表明其统治制度有严重的内在弊病。元朝政治体制长期以来的痼疾，到元顺帝时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不是皇帝一个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在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的背景下，国家机器的运转已日渐失灵，日益走向崩溃。而元

0: 忽必烈去世后，元廷内部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倾轧不已，皇位频繁更替。35年之间，更换了7个皇帝，争权斗争愈演愈烈。这一次将要登场的皇帝是元明宗。这又是一次死亡之旅。明宗在经过长期流亡之后，终于要回到大都，哪知道却在半路上被下毒害死，妻子也惨遭杀害。他们年仅10岁的儿子妥欢帖木儿幸免于难。妥欢帖木儿就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是在父亲颠沛流亡的过程中出生的，他的童年时代历经坎坷，多灾多难。然而噩梦没有结束，明宗的弟弟文宗重登皇位，他很快下诏宣布妥欢帖木儿不是明宗的亲生儿子。就这样，10岁的妥欢帖木儿再次被流放。很显然，策划这场阴谋的就是文宗本人。
1: 当时文宗曾经下过一个诏书拨告宗外，然后说呢，他的哥哥明宗曾经说过妥欢帖木儿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然后以此为借口呢，把妥欢帖木儿流放。
2: 实际上是这个妥帖木儿，就是文宗啊，有意制造这样一个谎言。这就是涉及到这个皇位继承的问题，因为按照这个约定呢，文宗就妥帖木儿继承是不合法的。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0: 独秀峰位于广西桂林市，这里就是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被流放时的安身之所。独秀峰历来是桂林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如今还保留有贡院、孔庙等文化遗迹，其中最独特的是一座孔子刻像。这座刻像刻于元至正5年，是由元代桂林画家丁方中所作，其刀法圆润，线条简洁。这是孔子众多的画像中唯一一座具有蒙古特征的刻像。孔子像刻于这里再合适不过，因为正是在这里，妥欢帖木儿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妥欢帖木儿流放广西时，居住在一座叫大元寺的寺庙中。在这里，他受到了一位秋江长老的悉心教育。高僧传授给妥欢帖木儿的不仅是佛法，更多的是儒家文化。也许就是在这时，这个少年对建筑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妥欢帖木儿一生经常自画乌样，制作建筑模型。由于在木工和建筑方面才能杰出，他也被后人称为鲁班天子。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设计图纸与他居住的大元寺一样，

0: 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童年的艰苦岁月使妥欢帖木儿早早体味到了人世间种种险恶，南方秀美的山水让他暂时忘记了那段坎坷的经历。这段时间里，朝廷的政治风云似乎与他毫无关系。然而此时，在帝国的大都，迫害父亲的皇亲宗室和权臣们正在勾勒他的未来。这位少年即将被推上政治舞台。1332年8月，妥欢帖木儿的叔叔文宗去世，宫廷中产生了新一轮的政治争斗。在角逐过程中，皇后和权臣燕铁木儿权衡了所有政治利弊和家族利益之后，决定拥立明宗嫡子奕林智班为皇帝，是为宁宗。然而宁宗在即位仅53天后便病逝，命运再次选择了妥欢帖木儿。
1: 妥欢帖木儿在广西泾阳的这几年呢，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这段时间呢，风平浪静，然后有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汉文化。所以说，顺帝呢是元朝历史上少有的几个皇帝，实际上也恐怕只有文宗跟他可以写汉诗，说汉话。他当政之后呢，这些对他的这个施政方针呢，应该说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0: 1332年底，在被流放3年多后，妥欢帖木儿终于可以回大都了。在近郊良乡的迎接仪式上，他与权臣燕铁木儿相遇了。燕铁木儿与妥欢帖木儿并马虚行，还用马鞭指指点点，告诉少年妥欢帖木儿朝中之事，气焰很嚣张。妥欢帖木儿只是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这使得燕铁木儿不禁产生了疑惧，怀疑眼前这个少年居心叵测。而实际上，只有13岁的妥欢帖木儿只是因为年幼和畏惧，所以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妥欢帖木儿终于回到了大都，回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然而从流亡生涯到皇权加身的坎坷之路还没有结束。在燕铁木儿的授意下，很快就有太史上言说，妥欢帖木儿不可立为皇帝，立则天下大乱。这样一来，妥欢帖木儿即位之事就又被耽搁下来。
1: 他的家族就跟这个明宗这一系有过节，那么现在呢，这个儿子又对他态度如此暧昧或者冷漠，他感觉到后怕。所以说虽然妥欢帖木儿被迎接到了大都，但是他迟迟不让这个皇子登位。所以说在燕铁木儿生前，妥欢帖木儿是当不成皇帝的。
0: 僵局的打破颇具戏剧性，燕铁木儿生活极其荒淫，妥欢帖木儿的到来使他心烦意乱，更加沉溺于酒色。1333年5月，燕铁木儿体亏溺血而死，他的死扫清了妥欢帖木儿即位的最大障碍。这样，妥欢帖木儿就于上都正式即位，成了后代所称的元顺帝。然而少年皇帝仍然笼罩在前朝权臣的阴影之中，继燕铁木儿而起的是同样骄横跋扈的权臣伯颜。自幼的不幸经历使妥欢帖木儿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宫廷生活，他从前几任短命皇帝那儿得到教训，身居宫中，国家大事由权臣们处理，而他似乎还沉浸在桂林山水之中，仍然怀念着安定平静的南方生活。但这恰恰是一个上上之策。此时燕铁木儿虽然已死，但其家族势力仍然很大。燕铁木儿的女儿成为妥欢帖木儿的皇后，国家

0: 家大事仍由烟田木耳的弟弟儿子共同管理，而伯颜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两大权力家族在宫中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最终演变成一场血腥政变。最后伯颜将烟田木耳的势力彻底清除，这大概是妥欢帖木儿登基以来心情最舒畅的日子。
1: 妥欢帖木儿呢继位的头八年呢，实际上是文宗时代这个武臣当权的世道政治的一个延续。这一个八年呢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元统年间，当时呢是由烟铁木尔家族呢跟伯颜联合执政。第二个阶段呢是后支援时代，主要在是由这个伯颜独断的时代。在这八年期间呢，拓宽铁木尔呢基本上待在宫中，无所作为。
0: 1335年11月，拓宽铁木尔下令这一年改元至元元年。由此向世祖忽必烈致敬，因为忽必烈的治元年号长达31年，那正是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他以唐太宗、元世祖为榜样，颇有成为一代明君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很快遭到挫折。对他的雄心造成阻碍的，正是帮助他清除烟铁木儿家族的伯颜。与烟铁木耳相比，伯颜的势力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除烟铁木耳家族势力后，伯颜开始独任中书右丞相，又加号大丞相。除独掌中书要之外，伯颜还兼任其他各类职务，官衔累计达246次，这在元朝是绝无仅有的。慢慢的，拓欢帖木儿对伯颜也疑惧起来。此外，伯颜还以出现多起汉人男人造反事件为由，重申汉人男人不得持有兵器马匹的法令。当时禁令之严，甚至连农民使用的铁叉等农具也被视作兵器而不准使用。伯颜对汉族人的仇视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甚至提出一个荒谬的计划，奏请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理由是这五姓人最多，杀掉他们就可以杜绝祸患。
2: 这个记载是，就说是，而且是原始，就是24史的正史里面明确这么写的。我觉得不是真的，他而是一个，因为他倒台以后，大家说的坏话，就把很多的那个，给他编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民间的编造。
1: 伯颜呢？可以说是在元朝历史上呢权势呢最大的一个宰相。他在位期间的许多措施呢应该说是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
0: 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已成为中国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一度被废除，后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科举也成为笼络士人，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手段。伯颜当政后不久，即在1335年采纳平章政事撤离帖木儿的提议，停废科举。伯颜此举显然是为了打压汉人男人。1337年4月，伯颜又下令汉人男人不得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进一步从制度上杜绝汉人男人为官。伯颜如此专权跋扈，妥欢帖木儿对他的恐惧和积怨也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与无奈。他迫切需要摆脱完全听命于权臣的局面，实现自己的雄心抱负。拓欢帖木儿正在一步一步勾画自己的政治蓝图。此时，伯颜集团内部出现分裂，为拓欢帖木儿亲自掌握朝政提供了绝佳良机。他物色好了下一个可以依赖的人，那 那就是伯颜的侄子时任

0: 势大幅的脱脱。在以后漫长的统治期内，他也基本上奉行这样一种执政原则，不强硬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寻找平衡。
1: 脱脱呢，自幼呢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有一个老师叫吴之芳，经常劝说他呢要行春秋大义，就是大义灭亲。脱脱本人呢，实际上也感受到了伯父的这个权势呢，将来会有一天呢会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利益。所以说呢，他在受伯颜的命令到宫中呢做宿卫，也就是妾薛，监视呢舜帝的时候，就开始呢试探着跟拓欢帖木儿舜帝进行沟通。
0: 这时候拓欢帖木儿身边的人大都是伯颜的亲党，只有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心腹。脱脱有意跟这两个人结纳，透露自己愿意大义灭亲的意思。拓欢帖木儿又惊又喜，但他行事谨慎，派心腹与脱脱多次深谈，才终于确定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此后他经常找脱脱来密议，一个针对伯颜的秘密计划也逐渐成型。1340年2月，趁伯颜率队到柳林围猎之际，在拓欢帖木儿手下，脱脱等人发动政变，指责伯颜罪状的诏书连夜写成，并由皇帝委派的大臣驰往柳林。伯颜所领的诸卫兵一哄而散，伯颜被流放广东，于中途死去。文宗的皇后、文宗的儿子燕铁古斯也相继遭贬而死。至此，拓欢帖木儿完全走出了文宗统治时期的阴影，正式开始亲政。这时他年富力强，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皇帝，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他在次年正月正式改年号为至正，宣布要与天下更始，结束以前的黑暗时代。他任命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着手整顿一系列弊政，史称至正更化或脱脱更化。
1: 更化措施呢，我们知道是在由这个脱脱担任中书右丞相至正元年开始实施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不少学者呢把这次更化呢直接就称为脱脱更化。但是要知道这个更化的措施呢，首先呢是由这个舜帝拓欢帖木儿在他的支持之下举行的。而且呢，脱脱辞去相位之后呢，许多后续的更化措施是由舜帝亲自主持的。所以呢，称为至正更化呢比称为脱脱更化呢更妥当一些。
0: 北京孔庙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国子监街的东段，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下令袭历代旧典修建孔庙祭祀孔子，并在孔庙的西侧修建国子监，构成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和最高学府。在孔庙内还存有三代的进士题名碑198块，题刻历代进士50000多名，其中就有3块元代的进士题名碑。
2: 那么讲到元代的进士题名碑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元代的科举制度。因为进士题名碑呢，它是科举制度的一个附属产品。元代呢，本来科举考试的次数少，取人也少，所以它整个的进士题名碑的数量呢也不多。那么这3块进士题名碑呢，也能看出来这个元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于这个科举制度的一个态度。
0: 在脱脱主持下，元朝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昭雪冤案，并且开马进、减盐额、捐赋拨，这对缓和伯颜专政时加剧的民族矛盾有一定作用。在此期间，元朝兴修的国子监招收蒙古

0: 色目汉人声援达3000多人。此外，托托亲自负责金演，遴选儒臣为妥欢帖木儿进奖。妥欢帖木儿时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留心圣贤之学，与儒臣讲究历代治乱兴衰，其欣然有相慕之志。在托托的建议下，元朝还开始了法典《大元通志》的重修工作，并在1346年颁行全国。这部经修改补充后的法典，以当时妥欢帖木儿的年号命名，称《至正调格》。此外，这个时期托托开始主持纂修辽、金、宋三史，解决了元朝此前数十年的一大难题。
1: 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就是政权是推翻，政权垮掉都可以，但是它的历史必须得有人记载。你把前面这个政权推翻了，你得负责给他修历史。
2: 在编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统王朝，其他的王朝呢，然后附在这个外国传啊或者别的历史，辽史、宋史、金史一直没有修，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正统定不下来。因为这三个朝代到底哪个王朝算正统，宋史还是金还是辽，一直定不下来，所以一直拖到元顺帝的元末了。这个时候是托托出来定下来的，托托就一句话，三朝各为正统，编三部历史，那么就出现了宋史、辽史、金史，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0: 在元顺帝的大力支持下，托托大力实行改革，一时之间元朝仿佛又有了中兴的希望。更化期间，妥欢帖木儿也确实过了好几年省心的日子。这段时间妥欢帖木儿一直身居内宫，不问政事。在政事之外，妥欢帖木儿还颇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据说他懂天文在易，自己还创意制造了宫漏。宫漏就是古代的计时装置。原始记载，妥欢帖木儿设计的宫漏增添了各种自动报时装置，精巧绝伦，可惜实物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如他发明的宫漏一样，此时元朝这个曾经威震西方的强大帝国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至正4年，托托因病身体欠佳，又相信术士之言，认为自己流年不利，便上表辞位，前后上了17道表文，妥欢帖木儿才勉强同意。此时蒙古色目贵族依赖皇帝的赏赐，又凭借特权大肆兼并，许多民众失去了土地，生活十分困苦，加上当时天灾频仍，民变四起，到后来仅河北一个地方就出现盗贼3000多起，连大都附近也未能幸免，元朝统治逐渐陷入危机之中。执政更化虽然带来了一些中兴气象，但这些改革措施更多的体现为粉饰文治，调整蒙汉统治关系，却极少触及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元朝统治积重难返的颓势。面对着令人头疼的局面，妥欢帖木儿自然又想到了曾经帮助他解决许多问题的托托。至正9年，也就是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5年多的托托复出，再次开始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这是收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中的中通元宝交钞，发行时间是中通元年。元朝建立之后一直实行纸钞，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纸钞发行量开始激增，以后历朝均大量印钞，再加上伪钞盛行，钞法日益败坏。元朝政府宣布中奖告发造假者， 这张纸钞上就印着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五锭的警告。不仅如此，政府还规定除赏银外，犯人的家产将全部赏给告发者。1350年，在脱脱主持下，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制证交钞。脱脱还下令发行新的铜钱，制证通宝钱。

0: 做新的模板，他只是把以前的老的宗永超然后印了之后加盖印章，然后变成了至正超，而且但是他的那个兑换比例是相当于以前的兑换比例的很多倍。实际上吴姓宗呢，只是超的本身的价值是要贬值的，最后呢造成的是物价飞涨，纸钞贬值，老百姓呢甚至到了抛弃这个纸钞然后以物易物的地步。所以说变钞呢从根本上来说呢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1: 底层生活日益痛苦，而此时元朝皇帝和蒙古色目贵族生活极其奢侈腐朽。为了保证贵族阶层的生活享受，皇帝往往赏赐给他们数量惊人的财物，并且纵容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大都在元代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座城市的商税额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但这里的商业大都掌握在权贵之家的手里，包括诸王、公主、驸马、功臣、高官、放高利贷的商人以及大寺院。此时拓欢帖木儿还沉溺在宫廷生活的享乐之中，他下令在宫中内院建造龙船，并亲自设计图纸。据记载，龙船设计有瓦莲棚、暖阁、殿楼等，龙身和殿宇均用五彩金装，奇妙奢华无比。拓欢帖木儿还没有意识到整个帝国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帝国之舟也将倾覆。马庄村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黄河岸边，芒种刚过，一场下雨过后，人们开始进入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季节。今年雨水增多，田间收成格外好。老胡把城里读书的两个儿子喊回来帮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数百年前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汪洋。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原大地上，奔流不息。它孕育了华夏文明，但也会给它的子孙们带来沉重的灾难。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改道，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禁漫运河、盐场对元朝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脱脱复出后，采纳贾鲁恢复黄河故道的建议，于1351年四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始治理黄河。到11月完工，黄河终于成功恢复故道。治河本身并非坏事，但治河的过程则彻底暴露了元朝统治的种种弊病。许多农民被迫成为河工苦力，并且要承担繁重的物资供应。监工的官吏还对他们大施淫威，甚至扣发口粮。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这年五月，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他们事先在黄河河床埋下了一个只凿了一只眼的石人，石人背上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样，然后到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语。开挑黄河的民夫挖出了这个石人，消息很快传遍大河南北，河工骚动起来，他们以红巾为号发动起义，全国各地义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很快发展成燎原之势，元廷陷入巨大的统治危机。刚刚享受宫廷生活乐趣没几年的拓欢帖木儿，显然不愿让自己的命运再度陷入动荡，

0: 脱脱频繁调动军队对各地红巾军进行镇压，加上各地出现了一批有实力的地方军阀，慢慢的援军稳住了阵脚。至正十二年，脱脱亲率大军攻破徐州，消灭了芝麻李。至正十四年，脱脱再次发动军事攻势，征讨占据高邮的张士诚。援军主力倾巢而出，连西域西番的军队也赶来了。大军号称百万，旌旗千里，金鼓震野，盛况前所未有。张士诚连遭惨败，已经打算投降了。正在这时，他忽然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援军后院起火，妥欢帖木儿听从哈马玄雪兄弟的谗言，以劳师迷财的罪名剥夺了脱脱一切职务，随后又将他一贬再贬。脱脱被临阵夺职，百万大军一时溃散，这使得元廷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红巾军趁机重新发展起来。溃散的元军很多都转投红巾军或张士诚这样的反元势力。
1: 他被罢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他在处理朝廷政争方面呢是有失妥当的，而陷害他的两个人就是哈麻雪雪兄弟呢，本来是他非常好的盟友，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方面呢出现了偏差，才引起了二人的记恨，最后导致了脱脱政治上的垮台。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的脱脱墓，这里的人们都是脱脱的后裔。脱脱被临阵革职后流放云南，这位为元朝统治立下汗马功劳的名相，最后竟被哈马假传圣旨赐死。脱脱之死给元廷造成了巨大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正如后来元臣所说，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涉事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1: 顺帝呢统治的这三十多年，脱脱呢是他的在任的这个宰相中呢少有的一个有才干的一个政治家，所以在当时呢被人评为这个评价为这个贤相。实际上在脱脱去罢相之后，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呢这个脱脱的地位的这么一个这个宰相。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察罕帖木儿墓，墓地身处住宅小区内，如今只存一座土冢，就连附近的居民也很少有人知道墓冢的历史。然而在元朝末年，察罕帖木儿和他的外甥兼养子阔阔帖木儿却是地方武装势力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元末大乱后，由地方武装势力发展起来的军阀逐渐成为各战场主角。虽然妥欢帖木儿一时之间还没有被彻底架空，但他的号令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作用。这时元廷的统治力日益减弱，不得不倚重一些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军阀。与此同时，妥欢帖木儿与齐皇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元朝宫廷和地方势力也由此分裂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双方展开激烈政争，又分别勾结地方军阀为外援，大打出手。
2: 元顺帝特别是后期哈麻当政以后啊，宫廷斗争比较厉害，有几次就是说皇太子阿尤什里达拉跟齐皇后联合起来呢，要让这个托亨帖木儿退位，但是都因为呢托亨帖木儿也靠其他的军阀力量呢把这个事情制止住了。除了统治阶内部矛盾比较激烈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军阀之间混战比较厉害，军阀混战呢这两大派，当然还有一些小军，也把这个元朝这个

0: 可以说这个机体吧给损伤的比较厉害。
1: 被这种内讧不休的政治大气候所裹挟的妥欢帖木儿渐渐失掉了亲政初期的锐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政局，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心态也发生了很大转变，日渐消极沉沦，转而沉溺于奢靡的宫廷生活。此时身居内宫的妥欢帖木儿的兴趣不在政事，也不在建筑设计上。在身边宁姓们的鼓动下，他已日益迷上藏传佛教的密宗修行，整天沉浸在大喜乐双修法与十六天魔舞带来的欢愉中。虽然妥欢帖木儿侥幸躲过了宫廷内讧失败的命运，但元朝大厦将倾，他却再也无力将其支撑下去了。1368年夏，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大军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元朝的家门口。而此时，元朝的阔阔帖木儿、李思齐等部还内斗得不可开交。妥欢帖木儿闻知通州失守，明白大势已去，他惶惶不安，连夜召见群臣，商议逃往上都。他在殿内徘徊了一会儿，说：“我岂可再当宋朝的徽钦二帝？面对覆灭之灾，因争权而彼此仇视的一家人又暂时团结起来。”这天夜里，妥欢帖木儿率领齐皇后等后妃、太子及大臣开建德门出大都，经居庸关逃往上都。8月初2，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蒙古宗室退居蒙古高原，仍奉元朝正朔，因地处塞北，史称北元。北元继续对抗明军，甚至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出现了短暂的宣光中兴局面，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回光返照。此后北元日渐衰落，最终分裂成鞑靼和瓦剌两部分，继续着他们与中原王朝的恩怨故事。
2: 一提到呢元朝是如何灭亡呢，当时的人呢常常提到这个遍超和开河，但是呢这只是呢导火索。元朝的统治的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跟呢它已经日益激化的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呢有相当大的关系。这是元王朝呢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1: 这里是距离元大都500多公里的应昌路故城遗址，这里留下了妥欢帖木儿最后的身影。1369年，元朝灭亡后的第二年，妥欢帖木儿退至应昌府，回到了漠北草原。洪武3年，即1370年4月，妥欢帖木儿因患痢疾死于应昌，时年51岁。一个本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最终却成为了一个亡国之君，注定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历史没有详细记载这位亡国之君面对帝国崩塌时的心情，我们无法猜测妥欢帖木儿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但是这个游牧帝国的兴衰让人感慨。当年成吉思汗策马扬鞭，率领蒙古大军从草原崛起，以叱咤风云的姿态让世界震惊。此后忽必烈又从这片草原以非凡的雄姿向中原高歌猛进，建立强大的元帝国。如今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游牧帝国又回到了这片草原。这片凄凉的长草与藏身其中的亡国之君一样，一派衰飒气象。短短100多年，其历程令人感慨，发人深思。

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拓欢帖木儿去世后，袁群臣给他上庙号惠宗，而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这位亡国之君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顺天命退避而去，应该称他顺帝。拓欢帖木儿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被定格为元顺帝。

0: 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巴兔巴六巴，拉起耳朵竖起来。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6: 你
15: 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7: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8: 你真棒。
19: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2: 当手机。

0: 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

0: 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

0: 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0: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9: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1: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9: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 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

0: 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7: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8: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 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

0: 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1: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3: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4: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5: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6: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5: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7: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8: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9: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1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 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

0: 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依赖。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一届河北任丘农机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开幕，我市开展全民反诈载行动集中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7月18号

0: 第十一届河北人秋农业机械及配件博览会在市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技造出海，智联全球”为主题，展会深度联动我市及保定市高阳县庞口镇，形态是宁晋县大陆村三大核心农机产业集群，总展览面积达2.8万平方米， 设室内与室外两大展区，吸引了800余家优质农机及配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智能农机、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等全产业链品类，以及齿轮、液压系统、传动部件、像素磨损件等核心配件，共计8000个品种，1.8万台件，全方位呈现了农机行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 据初步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 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 霸州参展商夏爽：“
1: 我来自河北霸州，我们是今年是第6次来参加咱们人秋会展，这次呢感觉现场非常的火爆，人也非常的多，而且我们和很多的同行达成了非常好的沟通，而且还有很多的采购商和我们达成了很好的合作意向，感觉非常好。”
2: 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群众防诈防诈意识，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7月9日 市公安局联合市委网信办和市委宣传部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活动，全方位多角度普及反诈知识，织密辖区反诈安全防线。活动中，宣传队伍多点联动，集中发力，在村镇银行、盛世郡社区、乐都会同步开展反诈宣传工作。 在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银行卡实名规范使用、金融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科普，向群众发放宣传单、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从源头规避金融诈骗风险。走进社区，公安民警通过解析典型案例、走访商户等方式，面对面为居民普及防骗技巧，提升群众识骗防骗能力。 在商圈点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向往来群众普及各类网络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现场解答群众疑惑30余次，增强了市民的反诈意识，有效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市民谋群：
3: 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场的公安干警和我们的医务宣传员给我们讲遍了诈骗，防范电信诈骗活动，是我们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提高了我们的防范意识。回去以后呢，我们和我们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进行大力的宣传。
4: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新型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许杰：“
5: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坚持打防管控一体推进，聚焦大案要案攻坚，深化全链条打击，持续深挖涉诈黑灰网络，不断提升打击效能，深化源头治理与行业共治，联合网信等部门强化重点领域监管，堵塞风险漏洞，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防，聚焦重点人群，紧盯高发骗局，创新宣传形式，拓宽覆盖范围，
0: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缉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71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1: 2223643151570。

0: 9887 2223643 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

0: 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728，

0: 3643-151-7570-9887。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1号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